0: 资金呢、啊、
1: 那等不来呢，
0: 我就只有靠了。
1: 靠？靠什么呀？
0: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0: 那我就去要。
1: 要？要什么呀？
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0: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
7: 了。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8: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9: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考个公
10: 道。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嗯，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地，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一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胆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0: 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0: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2: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7: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7: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2: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7: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2: 小羊。
7: 妈，我可找到你了。
2: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7: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啊，
2: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8: 妈，快来。
7: 妈，他是
2: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7: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2: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7: 妈，
2: 妈，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7: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6: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7: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6: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7: 爷，
6: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儿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转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

0: 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小杨妈妈。
8: 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

0: 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

0: 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2: 我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4: 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月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红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哦，
1: 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哎，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哟，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6: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
9: 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9: 啊，
0: 也怪可怜的。
9: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9: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1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4: 我扫一码就行是吧？
15: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9: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9: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9: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9: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9: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9: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9: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9: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9: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9: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9: 嗯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
3: 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0: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绝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

0: 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王星辰。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清水啊，坐在这阵日本航客啊，银行时常怀疑的日子，银行伊要娶水伊啦。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周我燕。洗手式水龙头开小一点，像小妈咪舔水一样轻轻游，节约的水滴可以浇小花呢。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室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火火火火，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邱佳毅。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新中国75年的光辉岁月里，福建的每一片土地都见证着变革与成长。
1: 而生长于斯、长于斯的花儿，就像是时间的信使，也记录着时代的脉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文文，欢迎收听福建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
1: 大家好，我是川川。系列广播文艺专题《福建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而特别策划的，一共是有6集。
0: 嗯，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选择了福建省的5座城市，我们也会带着大家一同漫步在花香四溢的福建，通过花儿的语言来讲述福建人和花儿的不解之缘，
1: 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将这片土地和世界紧密相连，感受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八闽大地上的生活变迁。

0: 福建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四季如春，花儿常开。茉莉花的芬芳，刺桐花的热情，三角梅的坚韧，水仙花的纯洁，还有月季花的繁盛，以及紫薇花的奔放。你看这些花啊，不仅是自然界的点缀，它更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福建人的生活当中，那也作为了一种情感的寄托乃至精神的象征，对不对？
1: 嗯，在我们福建呢，流传着茉莉花开香飘万里，刺桐花开红遍海疆，这样的民谣，它不仅是一句赞美，它还承载着一段段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故事。

0: 亲密接触了，化作无形却又弥漫世间的香气，融入到片片茶叶之中，最后又变成了一杯杯醇香的茉莉花茶，而后进入我们中国人的身体当中，幻化为中国文化的一份子。
1: 当然，因为制作之复杂和保密之严格，其技巧一直是未外传的，于是茉莉花茶成为福州人、福建人乃至中国人的一张浪漫名片，代代相传。
0: 你们知道吗？关于这茉莉花是从哪儿经海路传到我们中国的？
1: 还挺多的，比如说它有这个大秦的说啊，那这里的大秦呢，就是我们叫古罗马嘛，还有印度说，对吧？
0: 对。还有波斯说，根据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茉莉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天广人栽视之。
1: 花香袭来，而聪明的中国人反过来呢，又把载满货物的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把茉莉花、瓷器、丝绸带往世界各地。
0: 这茉莉花茶依然是我们福建的一张名片，它的清香就跟我们福建人这种热情好客的性格一样，同样也会温暖每一位来这片土地的朋友。
1: 而马可波罗笔下的刺桐城，也就是泉州，
0: 闽南话钻鸠，
2: 我叫马可波罗，哦，这就是泉州城嘛，有点帅呀，各位。
1: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啊，这座城市的市花就是刺桐花，它是热烈的绽放着，它提醒着我们，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宋元时期东方的第一大港。而今呢，泉州的港口依旧是很繁忙，刺桐花的红艳仿佛是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致敬。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您乘坐 CF3605 航班前往厦门，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本次航班的全体机组成员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厦门的市花是三角梅，又叫九重葛，它顽强的生命力就像福建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奋勇前进的身影，乘风破浪，把经济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三角梅的每一片叶子啊，都在讲述福建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史，所谓寒蕊红三叶，临风雁一城。
2: 被誉为宁波仙子的水仙花是我们漳州市的市花，它的冰肌玉骨犹如福建人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取得的傲人成绩。在先进生产力和知识经济时代，水仙花的清新脱俗正是福建追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写照。
3: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皈依大慈悲，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人天上圣母天尊，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1: 以四季常新为特性的月季花，则是象征着福建经济的持续繁荣。你们看，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到现今的自由贸易区，作为莆田的市花，月季花的每一次绽放，好像都是在预示着福建的未来将会更加的灿烂。

0: 你怎么来了？
1: 只想看看你。
0: 你居然能找着？你居然能找得到？
2: 在电影镜头下，福建的山水画卷缓缓展开，在戏曲舞台上，各种花儿的故事被传唱着，在音乐旋律中花香弥漫，在文学作品里花语流淌，在古老的建筑里花影斑驳，这一切构成了福建人和花的不解之缘的篇章。
3: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福建的花儿见证了一段段历史，记录了一幕幕变迁。它们不仅美化了城乡，更让福建人的生活充满了诗意和远方。在这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片叶。

0: 都有自己的歌谣。
1: 从明天开始啊，系列广播文艺专题《福建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我们一起走进福州，品尝茉莉花的芳香。
2: 让我们一起期待福建的明天像花儿一样绚烂多彩，
1: 充满希望。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福建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文。
1: 大家好，我是川川。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福建人的生活
2: 像花儿一样。
0: 那么说到福建呐、今天我必须有一句俚语要先给你猜一猜
1: 啊，
0: 你就能从我这句俚语当中找到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座城市。七流八流马里虎九
1: 福建，
0: 福建，你不愧是来到我们闽南许久哈、胡福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1: 分不清楚了啊，
0: 分不清楚了。
1: 前面我是听不懂，但是后面的虎九应该就是福州吧？没错。
0: 哎，对。不愧是在网上冲浪的人哈，这个虎鸠这个大家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啊，
1: 是
0: 虎鸠。而且今年以来其实有很多福州的一些像说唱歌曲啊，还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所以大家对虎鸠概念就比较强，就是福州。这个马里呀、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马里茉莉
1: 哦，
0: 有没有，普通话来说它是不离，离不开的意思。但是你看我们从音译上来听，它跟茉莉花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而这恰恰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茉莉有关。这朵茉莉花呀、就是漂洋过海来的这朵小花了。
1: 那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啊，我们特别来到了福州这片古老土地，那听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好一朵茉莉 花，你会唱吗？
0: 当然会呀，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听茉莉花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讲述着时间的故事。
0: 不说不知道，但说到茉莉再想到福州，你就会发现其实茉莉的气质和福州这座城市的气质真的非常的搭，它们有一种灵魂上的契合，就感觉像是天地之间非常完美的交响一样。所以朋友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芬芳的旅程吧。
1: 茉莉花是福州的市花，一会能熏一世香，炎天犹觉玉肌凉。2000多年的时光流转，茉莉花的香气依然如故，它不仅是一株植物，更是福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说中茉莉花从遥远的印度穿越时空，踏上西汉时期的海船，沿着那条神秘的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福州，找到了自己的家。

0: 福州这个被称为茉莉花之都的地方啊，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浸润着茉莉的芳香。那在这里呢，我想考一考各位听众啊，你知道为什么福州非常适合种植茉莉花吗？
1: 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种植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就刚好咱们福州这个地方啊，是处在一个闽江入海口盆地的位置，母亲河闽江刚好穿城而过，而在盆地中心冲击之下，这整个平原土壤就特别肥沃，所以水分就很充足，所以说其实茉莉花在这里活得就很自由自在了。盆地四周的山地和海拔也都很合适，像日照温和，云雾缭绕，这恰恰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之地。
0: 对，我觉得以前的人真的是很有智慧啊，你看、古人智慧的利用自然资源，然后水边它是种茉莉，山上呢它是种茶树，昼夜温差呢也是孕育了中国香气最为独特也成分最为丰富的茉莉花品种。

0: 正如福州民谣所传唱的那样，闽边疆口是奴家，君若闲时来吃茶，土墙木扇青瓦屋，门前一田茉莉花。冰心先生深爱着茉莉花茶，在他的记忆中，故乡的夏天有细碎的朝阳，茂密的榕荫，浓红的花朵，亦有一杯鲜灵甘醇的茉莉花茶。他曾描述，茉莉花茶不但具有茶特有的清香，还带有馥郁的茉莉花香。
1: 是啊，茉莉花茶呢是有特有的清香，所以很多人非常的喜欢。
0: 嗯，
1: 文文你知道吗？慈禧太后对福州的茉莉花茶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哎，
1: 在她带动下呢，在京津的上层官员和外国人都掀起了福州茉莉花茶热。
0: 哦，
1: 嗯，福州的茉莉花茶呢也因此变成了贡品。林则徐对福州的茉莉花茶赞不绝口，他说，我们这边呢是煎茶地胜，所以还提写了赞美福州贡院的楹联。
0: 这个我有看过，
1: 是吧？
0: 嗯，而且据我所知啊，我们的毛主席在1972年的时候，在书房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当时喝的就是咱这福州的茉莉花茶。然后包括我们非常了解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其实也偏爱咱们福州的茉莉花茶。据说他生前就是有一个习惯，是属于那种边饮茶边写作的，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作品也是留有茶香。
1: 李白是边喝酒边作诗，那老舍先生是
0: 边喝茶边写作。
2: 小姐用茉莉水梳头，满头都是淡淡的茉莉香，真是好闻。

0: 可见呢、啊、我们对茉莉花的爱以及无处不在的茉莉花元素便是最好的证明。
1: 没错，
0: 茉莉花还有好多古风名字，你猜一下，比如说有小南墙、
1: 小南墙，
0: 还有奈花，
1: 哎，听过，还有一个叫以墨的，这个我知道，
0: 好仙气啊、
1: 非常的有内涵的名字。
0: 是，那诗词歌赋当中描写茉莉花的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说他年我若羞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还有宋代的柳永，环佩青衣，盈盈素艳，临风无限清幽，出尘飙阁，和悦最温柔。

0: 在福州的三江口片区绽放着一朵巨大的茉莉花，它就是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整个建筑群造型酷似一朵洁白的茉莉花，每个花瓣都是一个功能厅，包括多功能戏剧厅、歌剧厅、音乐厅、艺术博物馆和影视中心。从闽江畔的高空俯瞰，一条条流线型钢板宛如梦中的茉莉仙子，尽显建筑艺术造型之美。这不仅是对茉莉花的致敬，也是福州对文化的热爱与传承。
1: 正如茉莉花一般，75年来新中国的生活也在不断绽放。我们用花语诉说着变迁，用歌声唱出了希望。福州这座茉莉花之城正以它独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生活的美好，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好一朵茉莉花。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讲到了茉莉花，所以啊，整个感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感觉都瞬间充满了茉莉花的香气，有没有？
0: 仙气飘飘。
1: 对。
0: 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继续以花为引，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活变化。同时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再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是。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施狗美小主持人吴少棠。
3: 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

0: 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1: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求便利破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4: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8: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9: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无根缠枝进入六。
1: 收看我们大家好，今天呢是中国传统佳节端，首先祝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端午安康。这里是相约端午节，两岸一家亲，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的直播现场，大家好。今天的既是文化节举办20周年，12周年，在这样极具两岸时事憨清淡，是憨江与鹿港对渡的产物，更是全世界独的海上泼水民俗。那从演变呢，如今啊，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多彩，海上项目呢就包括了海上泼水、海上捉鸭、龙舟邀请赛、王爷船巡海，而路上呢则有开幕式的文艺演出、路上泼水嘉年华、公炮城、包粽子体验、两岸美食集市、灯谜联猜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那么为了全方位的呈现本次的盛会呢，我们实时事融媒体中心啊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直播团队，布设了10多个摄像机位，开启海上陆上多路直播，在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切换不同的直播视窗来沉浸式领略这场独一无二的海上盛会。您可以通过看实时 APP、爱抖实时抖音号、实时融媒视频号进行观看。那同时呢，在这提醒大家了，在看实时 APP 呢，今天啊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抽奖活动，现在呢就打开应用市场，下载看实时 APP。我们在首页呢同步上线了放纵一下消消乐小游戏。点击相同图案的3个同款粽子放入底部的框内，那可以消除粽子获得积分。单局游戏的积分呢超过666分啊，您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了。那今天呢最多可以抽3次奖，活动呢奖品设置了随机红包1000份，更有66元、88元、100元的大额现金红包在等着你，快点下。

0: 下载看实施 APP， 点击首页浮窗的活动链接，快来参与，快来看实施，一起放送赢取100元现金红包。那这个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今天的直播，也邀请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足不出户就能够亲临实施汉江，切身感受浓浓的闽台端午风情和海味儿。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活动的主舞台区域。稍后呢，在这里啊，将会上演精彩的开幕式表演和文艺演出。那接下来呢，先把镜头交给我的同事，看看他们那里的情况。
1: 陈导，我这里是专业预训哈。我是转给玉勋，对不对？转给玉勋，转给玉勋，好。
2: 你要看一下那流程吗？我
1: 是哦，没看好。
0: 还没讲。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时事融媒》的主持人玉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酣江武王府的广场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现场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本届酣江海上泼水节已经正式上演了，但是呢，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重点可不是在海上泼水，而是一会儿呢，即将在这里上演的一场非遗快闪。据说呢，从早上8点多开始，我们的民俗采街活动就已经从酣江文化公园一路出发，一直走到我们现在所在的武王府。像是我们所熟知的宫规婆、舞龙舞狮、男音等等民俗表演应有尽有。但是呢，如果您错过了早上的表演也没有关系，因为就在今天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之间，在观礼台、康宴、大禹码头、塔盘、凤仪宫以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都会上演同样的精彩内容。而且呢，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精彩的表演，比如说摄像机器人之类的啊，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所以如果您错过了早上的表演，不妨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来到现场，跟我们一块儿凑凑热闹吧。好了，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呢，我将会将镜头交还给我的同事，一会儿呢，我也会将给大家带来更多详细的报道，我们一会儿见。
1: 海上泼水独一家。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川，我们现在已经是到达了海上呀，今天太爽了，又是一年端午节，又到了海上了。而今年我们的装备特别的强大哈，都是大家非常关注也非常关心的。今年同样有赛龙舟、有海上泼水和海上捉鸭。还有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天气非常非常的不错啊，海风徐徐，但是这个浪有点大，这个大的情况之下呢，就会造成给我们的赛龙舟、海上捉鸭有一些难度。各位加油，下面把画面交给勋勋，来去。
0: 嗨，朋友们，欢迎回来。刚才呢，在我们的主舞台区域啊，进行了精彩的机器人暖场演出。那稍后呢，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在等着大家。说实话，其实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给力的，因为白天出门的时候呢，在早上啊有下一点小雨，到现在呢已经完全放晴了，真是一个好日子。那其实，在今天上午呢，已经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民俗采街活动。说到这个采街啊，我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趣事了。昨天呢，我们在

现场彩排的时候遇到了一对从外地来的夫妻，他们在现场呢就向我们了解这次汉江海上泼水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在我们将链接推送给他之后呢，他才发现原来这样一场民俗活动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所以相信呢，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即便您不在石狮，不在福建，或者说您在咱们的全国各地，都能够感受到这场全世界唯一的海上泼水节。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去看一看今天上午民俗采集的一些精彩画面，稍后再见。

0: 时，各种机动车、两轮摩托车的驾乘人员要自觉服从。
1: 朋友们，这里是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的直播现场。我相信刚才民俗采集的这个视频已经让大家热血沸腾了，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直播。在稍后的直播当中呢，有更多精彩的民俗活动将会轮番上演。提醒大家了，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下载看时事 APP， 或者通过爱抖时事的抖音号、时事融媒的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直播。如果说您对其中一项民俗活动特别感兴趣，比如说海上捉鸭、海上泼水，都可以选择单个视窗来进行观看。我们是不是准备的特别贴心呢？那同时提醒大家，在我们整个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拿起手机下载看时事 APP， 为大家准备了放纵一下粽子消消乐小游戏，有千元的现金红包在等着你来领取。说实话，每年都来到我们的泼水节现场，但其实每年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今年呢已经是20年了，很荣幸这么多年每一届都能够来到现场和屏幕前的您一起共襄这场盛会。那今年呢特别为海上泼水节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大家来泼水。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交给这首歌曲的 MV， 来看一看大家来泼水会是什么样欢腾的画面，也能看到往届的精彩花絮哦。

0: 请实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天柱主持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开幕仪式，掌声有请。
1: 尊敬的台湾参访团全体成员、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岁岁端午。

很古韵，年年对度是乡情，又是一年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美好时节。我们欢聚在千年的海丝古港，中国灯谜艺术之乡，全国特色小镇十四汉江隆重举行，有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福建省体育局和福建省台联指导，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泉州市委文明办、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泉州市体育局、泉州市台联、十四市委和十四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相约在端午两岸一家亲第二十届闽台对渡文化节及汉江海上泼水节。历经二十载的传承积淀，汉江海上泼水节早已跨越山海，连接两岸，成为承载闽台同源文脉、深化两岸民族交融、维系两岸同胞情谊的标志性的文化盛典。这是海峡两岸民俗交融的重磅盛会，更是独树一帜、享誉两岸的海上泼水民俗文化盛典。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记刘良辉、省委宣传部部会成员、文明办主任杨文普、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李美乐、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宝兰、泉州市委副书记周小华、泉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陈斌、泉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苏叶、泉州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赵清泉、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蔡宏强、泉州市体育局副局长汪国庆、十四市委书记蔡永生、十四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余志伟、十四市政协主席黄仁义、十四市委副书记刘一波、台湾陆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庄仁义、台湾陆港文教基金会副团长蔡雨婷、台湾参访团执行长蔡崇熙、台湾光彩促进会高级顾问、台湾一国两制研究会荣誉会长吴锡龙、台湾十四市同乡总会参访团团长刘丽娜、台湾十四市同乡总会参访团副团长刘立坤。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还有省泉州有关单位的领导、各地市区的文明办有关领导、十四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台湾陆港文教基金会、台湾十四市同乡总会和参访团，以及媒体记者、海峡两岸各界友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台湾同胞、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现在有请十四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志伟先生致辞。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实施隆重举办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受市委蔡书记的委托，我谨代表实施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广大台胞和海内外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沧海横流，帆影犹存，一水千情，两岸同心，海上泼水扎根赤铜骨感的千年海运，承载闽台对渡的百年渊源，先民们在跨海通商、守望相助的岁月里，孕育出海上泼水祈福的独特民俗，代代传承，岁岁延续，印证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俗的深厚情谊。百载良俗，闽台共叙，20家约，宾朋同欢。自2007年首届闽台对渡节举办以来，龙舟、鼓点年年擂响，这延绵20载的夏日之约，已发展成集民俗、旅游、商贸为一体的两岸交流盛会。碧波飞溅，纳吉送福，我们诚挚邀请广大台胞乡亲尝到实施，听一听熟悉的乡音，品一品地道的海狮风味。我们热切期盼更多的台胞台企把家安在实施，把事业扎根在实施，与我们共享机遇，共谋发展，谱写闽台融合的时代新篇。最后预祝本届闽台对渡文化节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感谢仪式长热情的支持，我们实施依海而立、因港而兴，是著名的侨乡故里、台胞祖籍地，与台湾一以带水、地缘相近、血脉相融、风俗同源。早在明清时期，汉江就以台湾陆港开通了海上的对渡航线，开启了千帆竞花、商贸互通、民俗共融的百年佳话。独具特色的海上泼水民俗在岁月的流转中代代传承，成为闽台同源同根、文脉相通、命运相连最生动最鲜活的见证。接下来有请台湾陆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庄严义先生代表立会的台湾同胞致辞，大家欢迎。

亲爱的各位领导嘉宾们，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实施的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台湾鹿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庄严宇。今天呢非常荣幸呢带领我们台湾基金会文教基金会的这些董事还有团员们，来到我们第二十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海上泼水节的活动现场。首先我当然要向全体的工作人员这么辛苦的付出致上最诚挚的谢意，然后呢也代表鹿港文教基金会总监事们向大会致上最高的敬意。今年呢是闽台对渡文化节暨寒江海上泼水节第二十个年头，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活动要办上二十年，非常的不容易这项的活动，当然我们最主要是要从清代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寒江跟台湾的鹿港对渡造成了我们成为这一个正式的口岸之后，接下来我们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当然这二十年来我们在寒江这边共度相聚，这已经跨越了在240年来这大家的历史情谊。所以呢我们每年会带着鹿港的乡亲来到大陆的石狮寒江，跟大家共度端午佳节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在座的一些领导。

0: 好嘉宾们，还有所有两岸的同胞们，我们愿祝第二十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安江海上泼水节圆满成功，然后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庄董事长的真挚支持，声声寄语饱含着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怀，承载着跨越海峡的手足情深。此刻盛会启幕，万众瞩目，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让我们满怀期待，齐聚热忱。下面有请省委宣传部部委成员、文明办主任杨文普先生宣布活动开幕。
2: 我宣布第二十届闽台对渡文化节及安江海上泼水节开幕。

0: 现在进行龙狮点睛仪式，尊请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记刘良辉、
1: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文明办主任杨文普、
0: 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李美乐、
1: 泉州市委副书记周小华、
0: 石狮市委书记蔡永生、
1: 石狮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于志伟、
0: 台湾鹿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庄延玉、
1: 泉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陈斌、
0: 泉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苏月。请各位领导嘉宾就位，为龙狮点睛，掌声有请。
1: 横戈百兽，推狮为首，千古华夏，为龙独尊，狮守国门，雄踞于世界之林，龙居九五，携雷电于云天之上。下面尊请各位领导嘉宾为龙狮点睛。
0: 一点天庭，鸿运当头，高照吉星。
1: 二点耳朵，闽台对渡，兴旺红火。
0: 三点龙狮嘴，笑口常开，尊颂富贵。
1: 四点眼睛，眼观六路，万里鹏程。
0: 五点头尾，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从头顺到尾。
1: 李成，
0: 掌声再次献给参加今天点睛仪式的各位领导嘉宾，请领导嘉宾入席就座，同时也献给来自海峡两岸同胞们，献给所有到达汉江海上泼水节现场的朋友们，也祝各位领导嘉宾，祝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心想事成，祝闽台对渡再创辉煌。
1: 240年风雨同

0: 会成长为连接两岸同胞心灵的文化桥梁。在这第二纽，共同迎接新时代的豪情，彰显团圆的期盼。
1: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两尊大狮子又在端午佳节率领各自的狮阵汇合在酣江古渡。浮狮威武，彩裘柔美，力量与柔情的交织，是闽台对赌文化孕育的独特民俗风情。接下来请欣赏体育舞蹈《浮狮成阵》。

夏日里遥想秋日的美景，别有一番意味。你看漫天的枫叶如火焰般红艳，你看不歇的舞步中纷飞起对团圆的渴望。每一次迈步，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腾飞，每一次凝神，都是对家的礼赞，都留下永存的印记。接下来请欣赏舞蹈《风之礼赞》。

0: 彩的开幕式文艺表演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直播的双窗为大家呈现今年闽台对对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一些精彩的民俗活动。快看我身后的这场民俗活动，就是来套我鸭路上欢乐套鸭。那这项游戏到底该怎么玩呢？我们有请这个点位的负责人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想要参与的朋友们可别错过喽。 Hello, 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这次是我们来套我鸭活动的这一个项目负责人。
0: 我们先祝大家端午安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次这一个套鸭活动其实规则很简单，只要现场呢我们发现场的活动任意一张活动图到我们的这一个微信或者小红书或者抖音等相关的社交平台，我们都可以来这一边换取我手上的这个套圈，然后换到套圈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那边去排队了，就可以套到我们里面的鸭子了。
0: 好，那刚才呢我已经获得了五个圈圈，来接下来咱俩去小试牛刀，
1: 来吧，
0: 来试一试。
1: 来这边，
0: 哇，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憨江海上泼水节的海上捉鸭这个项目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这个路上捉鸭我觉得也给咱们的旱鸭子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参与民俗活动的机会。因为这个路上套鸭呢你就不用像海上一样哈，这个海上呢咱们可能很多人怕水，那路上套鸭实现你抓鸭子的梦想。来，我来试一试，给我加油好吗朋友们。
1: 来圈子我帮你拿。
0: 好，看一下今天晚上能不能吃上一顿好吃的烤鸭。
2: 套两个，套一个。
0: 啊，差一点。
1: 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
2: 套了运气。
0: 哦。
1: 还可以往鸭子多的那一边去套。
0: 还可以往鸭子多那边，好的。来，三二一，走。
1: 哎呦，差一点
0: 啊，差一点，
1: 差一点，来再试试。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哈，要把这个鸭子
1: 降低一下难度，
0: 对，降低一下难度哈，赶一赶，来吧，来吧，小鸭子。
1: 小鸭子好
0: 啊，来鸭子。有了啊，没有，最后一个
1: 鸭子自己上套了。
0: 最后一个。哦，失败了。所以这项活动哈，我觉得看起来简单，说实话还是挺难的，就跟咱们这个海上捉鸭是一样的啊，路上套鸭也没有这么简单。那我们请这个点位的负责人跟我们说一下，这项活动会一直进行到什么时候呢？
1: 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那个3点钟，所以说有在我们附近的朋友呢赶紧过来我们现场这一边转发我们现场的活动图片，然后转发到各大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就可以来换取圈圈来套鸭啦。
0: 嗯，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小鸭子够不够呀？
1: 够，我100只，管够。
0: 管够，所以呢，再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快点来到我们主舞台旁边的欢乐套鸭区域，参与欢乐套鸭的民俗游戏吧，谢谢，拜拜。那精彩的开幕式呢，正在进行当中，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切换给我的同事，看一看他那里的民俗，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活动。稍后再见。

谢谢，感谢台湾风箱舞蹈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舞蹈《风之礼赞》。接下来将为我们带来的是福建省杂技团的杂技《肝胆相照》，它以昂扬向上的整体基调注入喜庆气息，旨在传递两岸同胞肝胆相照、团结协作的深厚情谊，发扬着龙马精神，争取马到成功，为闽台对渡注入澎湃活力，契合我们的节日端午团圆安康奋进的情感共鸣。掌声有请。

谢谢。遥想当年，汉江与陆港正式通航，史称汉江陆港对渡。大批的大陆人通过汉江进入陆港之后，辗转分布到整个台湾岛。汉江曾为泉州总口，与台湾陆港之间大小商渔往来立设，其是陆载港，直户亭耳。大陆是台胞祖籍地的事实无可争辩，我要回家更是当今台胞的心声，也是时代的强音。相信歌伴舞我要回家会让您热泪盈眶。下面请欣赏由闽南理工学院和石狮市老年大学共同为我们带来的歌舞《我要回家》。

谢谢。水面波光粼粼，清风徐徐摇曳，沉睡中的荷花被唤醒，翩翩起舞，只因那朝阳正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好一派烟和迎夕的绝美画面，两岸同胞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接下来有请台湾枫香舞蹈团为我们带来舞蹈烟和迎夕。

0: 接下来将是每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的重头戏——送王爷船仪式。
1: 汉江有五王府，台湾的鹿港、彰化、淡水、基隆等地也都建有五王府，其庙形、王爷神像均与汉江相同。相传对渡初期，鹿港商船遇险，幸得汉江五王爷亲驾金载星船导航，方得平安返航。从此，五王爷成为汉江与鹿港两岸对渡贸易的航运保护神。
0: 每年端午节，海峡两岸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汉江五王府朝拜进香，举行王爷船巡海仪式。这已成为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的重头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由泉州海洋职业学院、闽台两岸同胞共同带来的民俗祈福同享。

陈川，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海上，而海上的重头戏赛龙舟已经开始了。各位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哇，就在我的不远处有三艘龙舟已经是开始在比拼了。那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三艘龙舟呢分别是绿色、红色和蓝色。

0: 那这个龙舟呢，长呢是有16米，宽呢是1.5米，而且各位啊，就是整艘龙舟当中呢，会有这个舵手，会有鼓手，还有划手，一共是可以载24个人。今年我们的龙舟赛的朋友是有3个赛道哈，那我们3艘龙舟也是在上面不断的追逐当中。今年的龙舟赛呢，我们也邀请了6组，分别是石狮市江西商会龙舟队，还有石狮市湖南商会龙舟队，石狮市杨之龙龙舟队，南安市码头龙舟队和厦门市湖里龙舟队。整个赛制啊，全程是有1000米，而且我们呢，这个龙舟划过去之后，得往返2趟打终点。今天我们在海上的时候呢，风其实是还挺大的，所以这个项目呢，有这个风的阻力，海浪的这个摇摆之后，我们龙舟呢，其实他们的这个难度也是会增加。好，我们这个时候继续来看看龙舟比赛，来，我们各位观众一起来为龙舟呐喊，加油！各位通过画面当中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龙舟的前面有一个坐着的，这个人就是鼓手啊，他是负责在给大家呐喊的，要大家齐心协力，可以把龙舟划得更快一些。那么后面这位是舵手，就是掌控整条龙舟的这个方向的哈。还有中间一共呢，是有22位选手，他们是不断的在划，整齐划一的划着龙舟。其实在很多地方的龙舟呢，比如说是有在河里面的，在江里面的龙舟赛，可能他们相对来说呢还简单一点点，但是呢在海上的龙舟呢比较难，因为他们除了要划得整齐统一之外，还会受到海上的风，还有受到这个阻力，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挺困难的哈。我们这时候看到在现在已经是回来的第一趟了，往回返了。那前面的那艘船呢是绿色的，是在第一位，第二位呢现在是暂时排名第二的是红色这一组，还有后面的是蓝色的队伍。好，我们今年一共是有6组的这个队伍参加的哈。那现在呢其实整个龙舟我们看到也是拉开了一定的队伍哈。来，朋友们，各位请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来帮我们龙舟队加油加油啊。划龙舟真的是非常累的一项这个运动啊，因为它是要通过人体的背阔肌发力，整个核心也得收缩好，得核心收缩，最终能够把龙舟划得更加的统一。还有如果说是我们这个舵手呢，左右两边划手左右两边方向不太一样，或者是他们用的力气不太一样，那么整艘的这个龙舟就可能速度赶不上，而且可能方向也会偏一点点。随着这个风力的变大，我们龙舟的每一位选手其实也是蛮吃力的哈。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在划的时候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们希望能够往前走。好，我们继续来给他们加油，也请各位在右下角帮他们点点赞，来给各位龙舟选手加油。我们看这艘船呢，就龙舟船呢不是很大，但是它其实是有14米，而且呢宽度是有1.5米。那么在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在划的时候啊，其实大家也是要同心协力才能够完成这项比赛的。然后我们前面的鼓手呢节奏啊一边的打，而后面的这个划手呢要根据这个鼓手的节奏不断的往前划，他们越整齐，龙舟行进的速度和这个方向也会更好。来，加油。
1: 海宽宽，两岸传说着神奇的古帆船，它为迷途的船儿引航，它让危急的人儿脱险。哦耶，这就是扫清迷雾、铲平风浪的王爷船， 日日夜夜为行船人消灾解难。天蓝蓝，海宽宽，两岸传说着神奇的古帆船，它唤成群的鱼虾入港，它让勤劳的人儿欢颜。哦王爷，这就是招财进宝、吉祥纳福的王爷船，时时刻刻帮行船人红叶大展。王爷船啊，王爷船，万众传颂的海上保护神，胸中有他，心安坦然。王爷船啊，王爷船，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铭刻在百姓

0: 兄弟呀，回来哟！我给吹过断我罪，天灾幸好不出顺，由你老大来上阵，陈忠的好汉点心棍。红船搭带炸酒，魂开木线平安顺，红船了呀炸酒，风平浪静好运春。
1: 好来哟，好来哟，
0: 红船搭带炸酒，林群担带家务村，王尊那个料呀炸酒，追定尊贵好家孙啊。

船承载着人们对于平安丰收的希望。此刻呢，我们也诚邀舞台上方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让我们共同移步到舞台前方的观海平台，让我们用目光追随着王爷船，祈愿两岸对渡船只一帆风顺，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此刻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在汉江这片海域上白鸽庆端午的热闹场景，有请领导来宾。闽台对渡文化节

0: 泼水节今年已经成功地走过了20载的时光，这一湾海水牵连的是两岸情深。今年我们也诚邀各位领导来宾，我们共同步入到舞台前方的观海平台，让我们近距离感受这闽台对渡的文化。
1: 有请，有请各位领导嘉宾。
0: 有请各位领导来宾。今天在汉江的这片海域上，我们感受的是独属于汉江、独属于闽台对渡的端午热闹氛围。所有的来宾朋友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现场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泼天富贵海上来，来去实施发大财，海上泼水正式开始。哇哦！今天我们泼的是吉祥的水、幸福的水、充满福气的水，伴载着时值汉江的祝福。王爷传巡航，祝您乘风

0: 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你们好吗？
0: 你们好。
1: 韩江海上泼水却是全世界独一份的海上端午民俗盛会，自创办以来斩获了多项亮眼的荣誉，20年双向奔赴，20载同心相融。
0: 为纪念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韩江海上泼水节，本次活动特别定制专属主题歌《大家来泼水》，歌曲由知名音乐人卢长春作词作曲，大陆歌手蔡威鹏、台湾歌手李国豪联袂献唱，石狮市音乐家协会倾力打造，歌声藏着海峡两岸共有的欢喜，水花盛满闽台同胞相通的心意。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二位歌手登台，共同唱响专属20年的欢歌。

是川川，我已经失身了。现在，刚刚我们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渔船还有泼水的船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现场，然后大家遇到了对方都是很开心，默默地拿起桶泼向对方。这个就是海上泼水项目，也是每年的重头戏。大家来到这里也不分彼此，不分你我，不同行业、不同岗位，来到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那我想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有些朋友是第一次，因为我们直播是面向全世界的。那么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是海上泼水呢？是，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上泼水节。为什么有啊？我们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当时很早前了，在1784年，当时清政府是承认了我们汉江和这个陆港的对渡，于是在我身后这片海域呢全都是渔船。在端午的时候呢，刚好是赶上了休渔期，所以大家做什么呢？就开始这个洗船呐、开始划船呐、补漆啊等等。那当时的这个洗船是用水去泼的嘛，泼的时候不小心泼到旁边的人，哎，在端午节的时候被水泼到了，很舒服很爽，于是他也泼他，他也泼他，就变成了现在的海上泼水节了。所以我们是先有闽台对渡，然后才有海上泼水哈。然后各位看到我们身后其实有很大我们这个泼水的朋友们，在海上其实是非常的热闹的。我觉得各位如果说是在家里看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到了现场，赶到我们现场来看到我们海上泼水。今年的海上泼水渔船是最多的哈，因为我们每年都安顺遂的意思带给大家，所以大家其实被水泼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今天温度挺高的，在海上呢有31.2度，然后呢刚刚我淋了两桶水之后，感觉哇，瞬间就舒服了。Hello， 你们好。Hello， 你们好。泼起来，泼起来，泼起来，上，搞他们。他们面对镜头其实还是冷静的，但是在我们镜头之外，他们就开始很疯狂了。泼起来，泼起来，泼起来，泼起来。呜。我们看到其实每一艘船上的人都很多，而且他们带的道具和工具也都非常的多哈。泼的是吉祥，泼的是如意之水，所以大家在接收到水花的时候呢也不会不开心，不管是被水泼的水，不管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水，大家也都是很开心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还增设了，就是在每一船上会有鼓，哎，就变成了我们就像是战船一样，也会有哒哒哒开始的这个不断的哈、啊，有进行当中有一个互泼的行为，而且他们是一鼓作气再给对方泼水。来，各位有没有来过我们石狮汉江的啊？也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告诉我们你在哪个城市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啊。可以的话，各位也请帮我们转发这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了我们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海上泼水。你看，来了来了，前面的这几艘船已经碰面了啊，碰面就是自己人，就是一家人，于是他们开始泼水了。在船上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你看，哈哈 ，Hello， 你们好，泼他们，我们在挑衅吗？哈哈，上，冲啊，冲啊！我们看这船老大也湿了，也湿身了，好，小心，小心。我们现在呢是等于船挨着船呐、啊，我现在面前和身后有4-5条船包围着，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是石狮市南平商会的战船，还有这是哪儿啊？石狮榴莲 ，Hello， 你们好。跟我们说端午安康，预备走，端午安康。镜头在这儿呢，哈哈哈哈。

0: 我们继续来看海上的泼水哈。那各位如果说是呢在家里观看这个活动的话呢，其实我们泼水会持续到下午的三四点，如果您有空的话还是可以来的，因为我这个时候要看谁在泼我水了啊。那如果各位来的话也别忘了要做好防晒，比如说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然后如果有藿香正气水最好也喝一下，还有帽子呀也戴一戴，还有看到我今年很可爱的小头饰，你看统统泼泉啊，统统泼来全是爱，我们也把这份祝福和爱送给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端午安康。来吧，我们继续看现场的泼水情况吧。有很多朋友来到现场啊，其实他们已经是好几年参加我们的海上泼水了，所以他们的经验已经很足了，每一个人带的道具还有他们的这个泼水的装备也是非常的完善哈，有桶的，有水枪的啊，还有旗帜的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泼水工具。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呢，我其实现在是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因为我们会有鞭炮声，还有锣鼓声，还有呐喊声，还有泼水的声音。Hello， 你们好。所以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是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好，我们海上也是在泼水，一直持续当中。我们把这份祝福和吉祥要送给现场的朋友们，也送给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端午安康。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我们自从王爷船下水之后呢，海上的项目也都陆续开启，比如说像海上泼水、海上捉鸭，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龙舟赛也即将开启啊。我们现场呢有很多市民游客来到了这里，不仅呢想要在这里能够一睹我们海上泼水热闹的场景，也期待能够参与其中。那么海上有海上的精彩，岸上也有岸上的热闹。一年一度的闽台对渡盛会不仅吸引了大批的本地市民，而且呢也迎来了许多远道而来的朋友，周边的交通压力啊可想而知。因此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了石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大队长郭警官来到我们的现场，有请。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我们石狮的市民朋友还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年的这个这个汉江泼水节的这个管制情况。今天我们的这个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在沿海大通道锦江外线这个林检路到东安路段是全程管制的。
1: 像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汉江本地的，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市区的朋友啊，或者是从外地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自己自驾来到现场。那像他们如果自己开车

0: 啊，这相关的外围的这些路都可以停车，可以有序的进来。今年我们滚制路段呢，相对比往年会。
1: 像是有些朋友他可能不是自驾来的，他是坐我们的接驳，想要坐我们的接驳车。那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接驳车都在哪些位置吗？
0: 那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游客更有体验感，我们今年也准备了20部的接驳车，总共有十几个路段。 这个水手就可以接到我们的公交免费的接驳车，可以进来。那还有2轮的车，我们也今年没做比较严格的管制，可以就近靠在路边，可以就近的来观看我们的龙舟赛，还有我们的泼水节。
1: 那我们现场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的活动会持续3天，可能有很多朋友通过看我们的直播，就非常期待能够来到现场参与其中。那对于接下来2天想要来到现场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们这3天的活动哦是比较多的，那也欢迎各地的朋友游客来我们石狮汉江来游玩。那有3个建议，那建议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游客外地来的，尽量跟着我们的导航，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度高德导航错峰，啊，根据它的时段提醒错峰进来。那如果要来玩的呢，尽量提倡用公交。
1: 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行车，两轮车更方便的进来。那如果有自驾的话呢，我们建议呢，服从我们当地这边的游客的我们的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交警民警，在这边给大家全力的服务。那听从咱们的指挥安排引导。
0: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来到了现场，您对我们的交通路线有什么不了解，可以寻求我们现场的公安干警或者工作人员的帮助呢？随时在线，是不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辛苦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呢，要感谢所有的公安干警和工作人员，是大家从清晨到现在一直忙碌的在我们的一线保护着大家，我们的活动才能够顺利的举办。谢谢你们。那此时呢，我们的精彩活动还在继续，一会儿呢，在我们的岸边将会举办的是我们的龙舟赛，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一个赛事。据说呢，今年有6支队伍来到了现场，现场的情况究 我们把队伍排起来，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挨个挨个的指导，挨个挨个的指导。
1: 看看这边排比较好看吗？
2: 手中的这个是什么呢？是我们闽南特色的夏日甜品四果汤。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的上官栗子汤啊特别为大家带来了免费的四果汤派送。我的身后呢就是一个巨大的碗，大家都汇聚在这里。
3: Hello， 大家端午好，端午安康。那今天的话呢，是现在在我们海上泼水节的现场，也在我们上官四果汤免费派发的现场。今天的美食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泉州闽南用一碗四果汤的甜来做一个夏天的仪式感，就是这个夏天很隆重的开始了，用这一碗甜汤给大家来感受一下端午的快乐。
2: 对，我们常常说哈，来闽南的夏天甜一下。
3: 是的，那关于说这一次来到这个汉江泼水节的现场呢，也是因为想把这一份甜呢给到大家，就是要大家来到泉州，来到石狮甜一下夏天的夏。这个夏天很漫长，但是有四果汤呢给大家解暑，然后给大家一碗清凉。
2: 而且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在担心哈，这个免费派送的四果汤是不是料没那足。来，镜头给到，
3: 你看看，
2: 来粉丝先吃。
3: 就是、在我们闽南，尤其在泉州，吃上一碗四果汤，有吃出满汉全席的感觉。啊，满汉全席的话呢，就是料非常的充分，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晶莹透亮的石花草熬煮的这个石花糕，丝丝滑滑。人家说吃四果汤呀，还不如就是吸溜一下啊，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夏天。
2: 是的，是的。所以呢，来到现场哈，能够感受到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份四果汤的甜蜜，帮您消散暑气，而且一碗料足味美的四果汤。

0: 我觉得一定会成为今年你来到汉江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1: 是的，所以我们说一碗甜汤配一场狂欢。海上的泼水现在正在进行时，所以现在在这里享受一碗甜汤的时候，看着这么一场海上泼水的盛会，我又想起了那一句海上泼水的 slogan， 就是海上泼来去实施发大财哈，
0: 大家来泼水，泼天富贵海上来，
1: 这一句话真的太经典了，泼天富贵海上来，来去实施发大财。
0: 我们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1: 是的，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吧，因为今天啊，它这个碗实在是太壮观。关了
1: 哦，是的，它这个超大碗的话呢，直径有达到6.1米，6.1米直径的超大碗呢，它给大家提供了就是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近千位的话呢可以品尝到，但是在整个现在因为热情太多哈，时间上还是限量派送的，就是物料派发完就派发完了。那今天这会儿正在剩下的这个正午时刻呢，大家来了都还可以吃得到。
0: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我们先到先得，
1: 是先到先得，
0: 而且我刚看了一下，其实整个这个料都是非常新鲜，包括干净卫生的，上面有这个防尘罩，也是一人一碗，用这个一次性的勺子和碗。
1: 是，
0: 怎么会想到举办这样的一种活动呢？有什么契机吗？
1: 我们原先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们泉州在作为世界美食之都之后呢，给到外地的朋友来到泉州，很多时候会推荐他美食，有可能大家会已经很清晰的知道说姜母鸭会要去打卡，
0: 对，
1: 牛肉跟牛肉排要去打卡。那其实夏天必打卡的就是四果汤，因为四果汤的话呢，它是我们闽南开启夏天的一个这个仪式感。那同时的话呢，为什么会说把这一碗甜带到汉江泼水节的现场，也是因为说在我们今年泉州春节的时候，也是由我们实施的那个巧克力工厂给大家带去了春节的巧克力的甜。然后现在呢是夏天，我们用一碗四果汤再次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甜。因为闽南人有的时候好客，进门的时候呢就说甜一下甜一下下，吃点甜的东西。那么这个四果汤呢和这个泼水节正好线下的时候呢，它结合的就非常棒。因为泼水节的现场呢，今天大家这天气也很给力，也比较炎热，那么这碗四果汤的这种清凉呢，它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不管说味觉上还是身体上都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这一场啊，融入到这一场的盛会里面去。一年一次哎。那关于说这个四果汤的话呢，刚刚有提到，作为世界美食之都的泉州，在夏天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去品尝那么一碗我们的四果汤，来感受一下泉州这连一碗四果汤也可以吃出满汉全席的感觉，就很像我们的面线糊一样。你可以加你想吃的料，里面的话呢像西瓜是夏天的颜色，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石花糕是海的这个礼物，海的馈赠。那这个薯圆的话呢，它相当于是手工的温度，所以就一碗的这个四果汤呢，它可以让你感受我们闽南人生活的节奏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慢煮细熬的这个过程，同时最终享受这么一份甜。
0: 对，其实我们以前常常说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想说来到泉州你可以喝上夏天的第一碗四果汤。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样一碗四果汤，有手作，有温度，有温情，我们也更希望在这个夏天来到泉州，来到石狮的游客能够感受到泉州文旅满满的这样的诚意，也感受到我们石狮汉江大家满满的热情。
1: 是的，
0: 岸上正在同步进行的海上泼水、海上捉鸭和这一碗四果汤真的是绝配。那我们再次把这个发大财的祝福送给大家，谢谢您，谢谢。
1: 谢谢，欢迎大家来到石狮的，
0: 欢迎大家来现场，拜拜。那喝着这个清凉好喝的四果汤，在旁边的美食集市呢，还有精彩的一举高奏。马上就要到中考了哈，咱们端午节过后呢，中考就要到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一举高奏也送给我们所有的考生。马上这个高考哈，要放榜放成绩了，对不对？来，我们看看，这里是由海西坊为大家带来的一举高奏包粽子的现场。哇，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有这个烧肉粽、猪肉鲍鱼粽，还有我们新闽派的这个创新融合粽。在这我就想说了哈，美食呢其实真的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像以前呢可能传统的粽子啊就是糯米肉，那到现在为止呢，你看我们有这么多 不一样的风味的粽子，甚至演变出了姜母鸭、猪肉粽。所以美食就是这样的，要根据人们的味觉，根据人们的喜爱啊，一同来定制。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尝到我们今天这个一曲高粽哈，这样美好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到我们海西坊的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美食活动。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主要的主题叫做一举高粽，刚好端午节碰上了个中考，
0: 对，
2: 那祝我们的那个莘莘学子那个学习进步啊，一举高粽啊。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美好祝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包的粽子都准备了一些什么馅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的主要还是我们本地的烧肉粽。那我们的烧肉粽主要的就是卤肉，还有加上本地的一些香菇啊，一些本地的这些口味来现真材实料的包起来。
0: 真的特别推荐大家来尝一尝闽南的肉粽，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外地吃到的粽子是这个碱水粽，就纯糯米的粽子，但是你不会想象在我们闽南啊，这样一个粽子和四果汤是一样的，也是包罗万象，里面容得下山海，有这个香菇的山珍，有干贝虾仁的鲜甜，所以吃上这样一个粽子，你能够感受到我们闽南人满满的这个诚意哈。来，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现在呢大家正在进行的就是包粽子活动。来，我们镜头给到现场。在今天现场呢，我们是不是大家包粽子都可以免费带回去呀？
2: 是是是，我们就是每个人亲自来包，包完就把它自己包的带回家。
0: 好，哦，这太好了，我刚好呢不会包粽子，我一会儿可要学习一下。
3: 包粽子要扫码吗？
2: 好，
0: 来，我今天呢也要到现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包粽子。你好，可以给我一个粽叶吗？
3: 可以啊，
0: 我来体验一下怎么包粽子。对，我们现在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的这个点位哈是美食市集，除了有刚才的免费四果汤派送，在今天呢海西坊为大家带来了一举高粽，免费包粽子并且可以带回家。在现场呢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闽南独有的烧肉粽。好，来我看一下，我们刚才是这样折起来哈，然后左手哦，这样托住，我们要把这一面长的荷叶托在你的手掌心，用两个手握住下面，首先放糯米，糯米的量大概是要放多少？
3: 差不多，就这么多。
0: 就这么多哈。
3: 对对，
0: 这个相当于是先打个底。
3: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个是大家喜欢吃的板栗，放一块。
3: 对对。
0: 好，再来半个，再来半个卤蛋，是不是啊？
3: 对。
0: 好的。还有再来两块这个腊肠。再来两个香菇。好，那接下来呢？
3: 放一个烧肉。
0: 接下来再来放一个肉。哇，太满了。
3: 好满的。
0: 很满。
3: 很足的。
0: 对。
3: 然后再加一点点米。
0: 再加一点点米，把它覆盖住。
3: 对。对，
0: 看吧，大家，我是不是刚才跟大家所说的这个粽子包得像山海，既有我们的山珍香菇，还有我们的优质蛋白质鸡蛋板栗，还有这个红烧肉哈，加上我们的腊肠，风味独特。而且在这个米里面呢，其实我们已经提前放好了一些这个像是小虾仁哈，干干的。对，哦，好，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这个包的环节了，这个就要请我们的大师来帮我了哈。先来，我们来看一看。一折
3: 一折
0: 一拉一盖，一折一拉一盖。好，这个就是属于眼睛会了，手还没有学会，所以实践出真知，大家回家呢可以平时多试一试。而且在现场呢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在亲自体验包粽子。以前您自己包过粽子吗？
4: 没有，
0: 今天第一次包是吗？
4: 对。
0: 您是从哪儿来过来的呀？
4: 从汉江这边过来的。
0: 就是本地人是吗？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包粽子活动怎么样呀？
4: 很好玩。
0: 这个粽子准备带回家送给谁吃啊？
4: 给孩子吃吧。
0: 好，给小朋友吃哈，也祝你生活顺心。
4: 谢谢。
0: 哇，我的粽子已经包好了，这个是我参与了50%的粽子吧。谢谢阿姨，祝您端午安康。那我们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祝大家一举高粽。
5: 哇，兄弟们，我这个加特林帅不帅？哈哈哈哈，我们海上泼水呢还继续进行当中啊，但是我们海上的这个捉鸭呢已经是比完了。本来呢我是想去体验一下海上捉鸭是这个能不能捉到鸭子，我还想说能够捉到鸭子，然后请各位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吃一下这个我们的家母鸭老番汤，老番鸭汤是吧？结果呢发现没捉到，可惜了。其实我有一年也是参加了海上泼水，参加了海上捉鸭。说实在话，海上捉鸭真的是非常难，它那个杆上面是抹了黄油，而且人走的时候呢是摇摇晃晃的，特别是你还没办法掌握这个海水的上和下，所以走的时候很容易就扑通就下去了。但是每一年直播完之后呢，我们同事们也会问我说，哎呀川川你有没有捉到鸭子？说实话我也很想捉到鸭子，我也希望明年在我们的这个仪式结束之后，我能马上登船去捉到一只肥肥美美的大鸭子啊。那其实今天的时候海上泼水是我觉得最爽的一年。首先呢我自己是准备了这个泼水的道具，另外今年的这个渔船也是最多的，泼水船也是最多的，整个海面非常热闹。而且我们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泼水船非常有趣的集中在我们舞台的前方，大家靠拢在一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越靠拢大家呢越近，大家越想去泼对方，哎你一泼来你泼我就开始泼水了。所以就像我头上的这个发卡一样哈，泼吉祥求平安。我们也希望今天各位不管是在哪里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哈，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能够端午安康吉祥平安，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和万事兴。那同样我们的直播也继续进行当中啊，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在石狮汉江做海上的这个直播，当然陆地上的也有。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这两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活动是持续到21号，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来走一走，我们这边很多很多活动，除了海上项目之外呢，我们陆地上还有美食嘉年华等等一系列活动。好，各位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别忘了来到现场，同时别忘了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镜头交给岸上的美女心蕾。

0: 我是玉勋，大家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呢？大家听啊，我身旁这个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应该就能够猜到了。我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攻炮城的项目现场。大家请看我身后，看到了吗？在我身后这个高高的竹架上面啊，挂着两座城楼。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参与这个项目互动的朋友们最终目标了，我们就要拿下这两座城楼，你就能获得奖品。那么这两座城楼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它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据说呢，我们的手工编织艺人要通过我们的竹条还有我们的彩纸手工编搭而成，光一座城楼啊时间就有两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一共是四座城楼，所以我们有四次机会可以获得大奖啊。那说到攻炮城，究竟这个游戏该怎么玩，我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攻炮城项目的下面已经站满了我们的参与的朋友们，他们人均手上都拿着鞭炮，这个鞭炮呢就是他们攻击我们城楼的方式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楼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门洞，这个门洞里面实际上是放着鞭炮，鞭炮里面呢还挂着炮芯，这个炮芯是从我们的城门伸出来的。那我们参与的选手需要点燃手中的鞭炮，然后在鞭炮点燃的时候又快又准的往上扔。扔中了城门里面的炮芯，点燃了城门里的鞭炮，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的时候，这就说明我们的炮城拿下来了，恭喜您。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热闹啊，很多选手参与其中。那根据我们有些参与过的选手跟我们分享经验，你如果想要拿下这个炮城，首先呢得掌握它的秘诀，就是眼疾手快，看准了再扔，投掷的角度力度都要拿捏得好，差一点都不行。说到攻炮城的来历，那也是有故事的。相传当年郑成功在闽南一带操练水师，为了能够训练士兵的抛掷能力和瞄准能力，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当年炮城让士兵用鞭炮去攻，既能练兵又有趣味性，慢慢的就流传到了闽南，也成了闽台两岸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民俗的游戏项目。大家看到我身旁有很多的参与选手啊，为什么呢？除了这个游戏很好玩以外，我们今天呢还有许多的大奖等着大家。大家可以看向远处啊，我们今天的大奖是什么呢？像我们去年大奖是洗衣机，今年的大奖是一台大冰箱，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了攻炮城项目的有趣，都很想参与其中。不如我先给大家去找找我们参与过的朋友，问问他们有什么样的参与经验，好不好？来，跟我走。我们来找一位参与过的朋友。
1: 砸住那个吗？
0: 你好，你好，我们是时事融媒的，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我看到你手上拿着鞭炮，我要参与吗？
2: 不用。
0: 我们的这位朋友有点害羞啊，一会儿我们先来，我们将镜头转过来，来跟我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参与的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左边的这座城楼其实已经被攻下来了，那右边的这座城楼呢还没有被攻下来。来看我们的选手在抛掷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点燃了之后担心这个鞭炮点到手就赶紧的往上抛，还没瞄准就往上抛，这就很容易失败了。哎，我们看一下那位黑衣的大哥正在抛鞭炮，我们来看一下。哎，差一点点啊，点燃了上面的城楼。好，我们来向他询问一下经验。大哥你好，你好，我们是时事融媒的，我刚才看您在扔那个鞭炮，感觉怎么样？
3: 很爽。
0: 怎么？你跟来来来，你跟我们
3: 排一下队先。
0: 好，可以可以，我们跟您走。我们大哥迫不及待的要去排队，看来这个项目非常的好玩啊！我来了，我来了，来，我想要。 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经验，就是您刚才扔了第一次嘛，就是您总结下来的经验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扔得准？
2: 就是乱丢啊，就是凭感觉丢上去的。
0: 凭感觉丢上去，点燃的瞬间需要掌握哪样的角度或力度吗？
2: 对，要力度，也要控制力度。
0: 啊，那你有没有信心今天一举拿下我们的奖品？
2: 有，今天有。
0: 大手，你们有没有信心？
2: 好，耶！
0: 我大哥非常可爱，谢谢您。啊，您是
2: 三台，
0: 你是从哪？去年中了三台啊！哇，这位大哥去年中了我们的三台是洗衣机，对不对？
2: 去年是
0: 洗衣机，没错。今年是冰箱，我也祝您获得成功嘛，三台都拿下，好不好？加油哈，加油！好，我们的大哥，你看我多厉害，一采访就采访到了我们去年往届的胜利者。我们大哥也给大家分享了经验啊，就是看准了你就要扔，这个力度角度都要把握得刚刚好。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来到现场啊，都很想要参与其中，因为像我们这里的项目其实非常的多，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我周边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和远道而来的朋友，因为在这片区域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岸上的项目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像我们沿着汉家新大街过来，那边有我们的美食集市，大家可以吃一吃，玩一玩。那再过来呢，就是我们的工号城，再往我手边的另一边呢，就是我们的欢乐套鸭。如果您玩累了、吃累了，也可以坐在我们的草坪上，一起看看大海，看看大家参与的我们的海上泼水项目，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所以电视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有空闲，不妨赶紧趁着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其中。我们的所有的陆上项目还可以参与，海上项目也可以看得到。欢迎您的到来，我们一会儿见。
3: 路上泼水的现场，说实话我的耳朵真的已经有点听不到了，快点把镜头先交给舞台，来看一看精彩的路上泼水。大家呢相聚在我们的沙滩上啊，共泼吉祥水、幸福水，这一刻相信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激动的，都是雀跃的，在我们的汉江海边感受的这场闽台对的文化节及汉江海上泼水节这场盛会。说今天的天气非常热，但是根本就没有浇灭大家的这个热情哈。即便天气这么热，还是有许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到这场盛会当中。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在我们整个从今天上午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我们的看时事 APP 都有精彩的抽奖活动在等着大家。大家呢可以下载看时事 APP 参加，一举高中放纵一下的消消乐活动，有66元、88元、100元的红包在等着大家。那今天呢，整整两个多小时啊，水花飞溅，笑声不断。说实话呢，参与了这么多年的海上泼水节的直播，每一年呢都有不一样的新感受。今年呢恰逢20周年，意义呢也更加非凡。我们也希望这项民俗活动、这项民俗节日能够在不断创新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各项民俗活动呢依旧在热闹进行中，沙滩上也依旧热闹不减，不少游客呢不舍离去，任由清凉的海 水肆意泼洒，脸上呢也依然洋溢着笑意。活动啊终有落幕之时，但是两岸同胞缔结的情谊却永远都不会消散。20年前，首届闽台最多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在这里起航，历经20载的岁月流转，今天我们依旧相聚在这片沙滩、这片海滩上，共赏一片海峡碧波，共度端午佳节。汉江与鹿港跨越242年的对渡渊源，都融进了这一阵阵飞溅的海水当中。泼出去的是真挚的祝福，而接住的则是浓浓的乡愁，紧紧相连的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伴随着白天泼水活动的落幕呢，今晚啊，在锦江外线的十里长堤，追光音乐会也会在这里激情开启。其实呢，在昨晚这场音乐会就已经引爆全场了，所以呢，也诚邀屏幕前的各位，在今天晚上可以奔赴海边，伴着晚风与歌声，参与到这场追光音乐会当中，延续今天的快乐。感谢屏幕前全程陪伴我们度过这个热闹午后的每一位观众朋友，我是金雷，第20届盛会我们共同见证，也期待往后的每一个端午，海潮再起，我们依旧如

0: 哇，这么高的楼，这么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1: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0: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0: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啊。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1: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乡亲的。

0: 跟谁呀？
1: 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2: 爸爸，你看，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3: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1: 好啊。
2: 爸爸，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3: 还是我来吧。
2: 负一层，地下室。
3: 刘书记，请进。也不知道你们过来，都没收拾，太乱了。
1: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3: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2: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了？养的是小狗吗？
3: 没有，没有。
1: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2: 爸爸。
1: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2: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3: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2: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3: 好孩子，

0: 小雪，小雪，你跑这么快干嘛？
1: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咱娘对你可真的好。
2: 什么咱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小雪，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小雪，
1: 妈妈，
0: 哎，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1: 妈妈，
0: 哎，我的好闺女。

0: 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有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你是孩子什么人？
1: 我是他妈妈。
0: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啊，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
1: 是，怪我，都怪我。
0: 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1: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0: 好，你先去交费吧。
1: 好。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2: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3: 刘书记，快来，坐，坐。
4: 雪，快，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
1: 哎，我自己来吧。
2: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1: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2: 妈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1: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2: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1: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4: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着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1: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4: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1: 怎么会呢？
4: 哎，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3: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1: 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4: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5: 小雪，
6: 小雪，
5: 小雪，
6: 小雪，
5: 小雪，小雪，
7: 上哪儿去呀？别跑，摔着。
1: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3: 你赶紧看看这个。
1: 这是？
3: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1: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

0: 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1: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0: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许他肯定没事儿。
1: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0: 不对呀，他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记。
2: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0: 儿？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1: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呀，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2: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哎，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2: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0: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2: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1: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2: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0: 啊，她没出事吧？
2: 没有，她妈妈给她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0: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嗯。
2: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3: 真棒！
2: 嗯，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4: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5: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5: 年带动村民增收60多万元。
0: 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0: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5: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
3: 这么大。
2: 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4: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4: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4: 小雪，我的好闺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 刚才
2: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浪梅小主持人王希萌。看到同学摔倒，要去扶他起来哟，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谢谢哟。
1: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 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啦！
5: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哎。
10: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哎，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时事农媒小主持人蔡云飞。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哟，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再往上。
1: 哎，慢点，
0: 往上，再往上，
1: 再往上。我去，楼顶有人。
2: 谁啊？慢点。
1: 你干嘛去？
2: 救人。
0: 嘉伟，哎，联系消防。
2: 好，
0: 保安兄弟，联系一下物业，带上天台的钥匙，跟我走。

0: 姑娘，喝酒这事儿啊？哎，别说这事儿啊，我还真能帮助你啊！你相信我，我肯定能帮你解决。你能不能把这视频给我发一下啊？
1: 你们真能帮我？
0: 我真能帮你。哎，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从这跳下去，啊！哎，来来来，哎，姑娘，你加我一个微信好吗？哎哎哎，好，你看我这个微信呢是13931167。
1: 你赶紧跟他说点别的，让他转移注意力，把情绪稳定下来。
0: 你放心，我们需要照顾他吧。哎，不过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能走就把他拽过来吗？那不能。
1: 我知道是谁造的谣。嗯，
0: 谁？
1: 你们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0: 能。
1: 我前男友张小斌。
0: 他人在哪儿？我电话、网上多少？你给我发一下。
2: 发给你了。哎，
0: 张曼，我现在发给你一个视频，你尽快的找出视频最初的发布者，把所有的转发者都接通。
3: 这要跳啊，早跳啊！
4: 证据是啊，你跳啊，
5: 跳啊！
0: 闭嘴！都给我出去！哎，保安兄弟，帮忙维持一下啊！除了警察，谁不让上来？
6: 查到了，视频就是那个叫张小斌的人发布的。真巧啊！我也是00后，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和你一样，都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我还想为他奋斗很多很多年呢。我想你也一样吧。对了，你们班肯定有特别多小朋友喜欢你吧？
7: 如果你今天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些孩子得多伤心啊！我这里有纸，可以递给你吗？
1: 不行，
0: 姑娘，张小斌来了，
7: 人来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1: 小心！哎，姑娘，
2: 姑娘，
1: 姑娘，你滚开！
3: 他知道错了，
1: 他知道错了，
3: 可以把纸递给你吗？

0: 跟着走吧。
1: 走吧。没事了啊。妹妹啊，我确实是不太会劝人，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美好在等着你。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这是我们该做的。
3: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就是想报复他一下。

0: 好哈喽啊，大哥，咱今天看个什么车啊？
1: 好，我就随便转转。
0: 哎，大哥，你要碰上不喜欢的，你随便转转；你要碰上喜欢的，得坐进去看看。哟，
1: 可不敢，可不敢。
0: 来，我借你个胆。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看看就行了。
0: 这车不就是用来坐的吗？你过来。进去，
1: 行，
0: 勇敢走进去。
1: 好。
0: 哎呀，不用，你就坐。怎么样，感觉？
1: 真好。哟，这车得多少钱啊？
0: 啊，这个配置是106万。哎呦妈呀！
1: 可是两辈子我也买不了这么贵的车呀，我。
0: 大哥，这话怎么说的呢？明天的事儿我都知不道，那下辈子的事儿你是怎么定的呀？咱们这个时代，只要我们找准了赛道，指不定两年之后，你就能作为尊贵的宝马车主来我这坐等。
1: 谢谢。
2: 把自己的那个谢谢什么呢？哈喽啦，接下来车儿给自己的小礼物，
3: 感谢努力的自己，越努力越幸福哦。
4: 就是他。
5: 就是他了，我给他直播打赏了点钱，能要回来吗？
4: 他骗你了？
5: 没有，但他一听说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拉黑了。
4: 孩子，你往后边，你站起来。对，你哪一年的？
5: 06年的。
4: 好，现在年轻人营养真好。06年。那就是满18周岁的，对吧？那你就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啊！打赏的这种行为啊，属于自主行为。我估计你打赏的钱够呛不能要的。花了多少钱啊？
5: 600多。
4: 行，还好不是特别多。行吧，你呀，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少看点那个手机直播玩那个游戏。回去吧。曼姐，
0: 来，
4: 没事，
0: 来吧，喝吧。
4: 谢谢曼姐。
0: 别谢我，谢主任。昨天呢，主任在步行街救了一个低血糖的女大学生，人家今天呀，给全警务室的人每人买了一杯奶茶。
4: 老婆，我昨天也做了一好事儿，别人非但没感谢我，还差点又酿成了新的警情。啊。我看见一个男人上厕所的时候，他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在那亲嘴儿，我告诉那男的了。所以说还得是邵主任呢，这做好事儿就能找对人。
6: 哎，什么话呀？警察是干嘛呢？警察就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看什么看？我那份呢？
7: 有请警情，请查收。
8: 来，快来看一看了啊！快来看一看 ，4S 店欺负人了！你，我问问你啊，这是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为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这车必须给我退了！你要不给我退，我坐这不下去，咱们谁也别想好。
9: 大姐，你能不能下来再说啊？这上面蚊子多多呀，多危险呢！
8: 你多大了？你管我叫大姐？
9: 要不要？小朋友，先来。
8: 去，你才小朋友。
9: 那您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
8: 叫同志。
9: 行，大姐同志。就今天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没有过错，因为车也没有毛病。你让我退车这个事儿，臣妾做不到啊。要不然您先落地，否则就会伤到我。
8: 你是怕我伤到你们的车吧？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就答应我退车，我保证谁也不会伤到。
9: 那您先下来，咱再聊呢。
8: 不下，除非你先答应。
9: 你先下来，
8: 先答应。
9: 你先下来，
8: 先答应。
9: 你坐稳了。

0: 我，这什么情况？
1: 有个男的给他小三买辆车，让他媳妇发现了，他媳妇现在趴车顶不下了，非要动车。
2: 邵主任，如果他要是一直不下来的话，我能采取强制措施吗？
0: 我们来是大事化小，不是小事化大。他在车顶上待了多长时间了？
3: 待了有俩小时了吧。
2: 这么久？
0: 你们这儿有可乐吗？
1: 有。玉清，我这我跟你说，他老坏了，我一个没注意到，嗖一下上去了，完了就不下来了，我咱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了。我
0: 哎呦，您这也太高高在上了，同志，有什么问题啊？您下来，咱们解决，好不好？
3: 可以啊，把车给我退掉，我就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你们得向着我，
0: 这您放心啊，我们处理问题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啊。你这听说在顶子上也坐了好长时间了，一定渴了吧？啊，哎，来来，你看人家这个店里边特意还是给你备了可乐呢，哎哎，赶紧喝一杯。嗯嗯嗯，来来，喝吧喝喝吧。嘿嘿，好，好，好，消气儿啊！怎么样？这时候可以下来了吧？
3: 我不下来。
2: 在公共场合起哄吵闹者，涉嫌寻衅滋事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适用于刑法第293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3: 不是，我就坐了这么会儿，我就寻衅滋事了。那他们呢？他们卖车给小三儿，他们是不是纵容重婚罪？
2: 报告，法律里没这条。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我跟你说，我二舅可是市局的。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二舅是市局的？具体的是哪个部门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
4: 同志，你别误会，我们家市局没亲戚。
0: 你是谁呀？
3: 就是他，就是他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啊，
2: 哎，他先生。
1: 老公。
0: 嗯。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3: 退车，不退车我就不下来。
0: 那好吧，那这样。我跟他还有 4S 店的同志们，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解决解决啊！你呢，先在这儿再坐会儿啊！哎，那个可乐，来来来来，再喝两杯啊！一定是渴坏了，来，走。这件事情首先是你的不对，这你承认吧？
5: 我知道。
0: 既然知道，就主动的把你媳妇儿叫下来吧。
4: 在家都掏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了，我敢惹他呀？
2: 还真是个爷们儿。
0: 哎，你，哎呀，你们这儿这个车是肯定不能退了。
1: 那肯定不能退。
0: 那咱们 4S 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1: 那要不然打折回购？但是咱说车已经开出去了，牌也上了，除了税。咱也得亏个1-2万吧。
0: 你听了吗？这个你能接受吗？
4: 不是，现在这个车是开回来了，但手续没在我这儿啊。再说了，就算我能接受，我们家那母老虎还能接受吗？
1: 不是大哥，那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自己的媳妇儿，你不能把她住下来。
4: 是我媳妇儿，我
1: 她老坐在我们车，
4: 我管不了啊。
0: 好了，
4: 我能管吗？我
0: 你们俩别说了，这件事情有关营商环境，
1: 对呀，
0: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0: 哎，不是，你们这可乐不要钱吗？
1: 临界店就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得服务好。

0: 车顶上歇够了，同意回到我们警务室解决了。
1: 不去，就在这儿解决。来，让我先上厕所。
2: 我们现在是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3: 那个配合配合，媳妇得配合，他们一强制就喷辣椒水，眼睛一肿肿一个月。
2: 不许污蔑警察！
1: 哎呀，去！你们先让我上厕所呀！
2: 没白来，知道了。
0: 现在有关当事人已经到齐了，解决方案有两个。第一，宋媛媛是吧？宋媛媛返还这辆汽车，并配合做好过户等一系列手续。解决方案二，宋媛媛返还购买这辆汽车所有的费用，共计45万左右。
4: 凭什么呀？他是自愿给我的，对吧，尚哥？
0: 小江给他背一条，
2: 民法典1062条，婚姻存续期间，婚姻中任何一方无权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4: 那我岂不是白着呢？尚嘉辰，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呸，真不要脸。
4: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法院就会强制执行，到时候你可就上了黑名单了，飞机高铁都坐不了。
1: 真倒霉。
0: 亮，你们三个人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拟一份调解书，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签个字就行了。
1: 把那份调解书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也给我一份。
3: 媳妇儿，你要那二干啥呀？
1: 起诉离婚的证据。

0: 肖主任，这我们管不管呀？
1: 那就得看人家报警不报警了。那人家没报警。
0: 学到了。
2: 怎么样？哎呀，
3: 回来了啊。
2: 今儿使得慌吗？
3: 不使得慌。
2: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姐儿，我坐了100多万的车。
3: 是吗？
2: 嗯，等我有了钱，高低给你整一辆，中不？
3: 中，
2: 去你的。啊，走了。

0: 这些，别太辣啊！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只能看懂我的唇语。那你能听见吗？
1: 整个市场要取缔这种三轮车摊位，进驻这个摊位，造成下岗的。别的时候我们也都可以做他们家。
2: 那咱们这个市场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3: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出了好些政策。
2: 对，咱们这儿啊，租金打折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
4: 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
5: 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
6: 好了，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7: 那可太谢谢你了。
8: 谢谢。
5: 啊，没有。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往大了说呢？
9: 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5: 可是邵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
10: 昨儿下班遇到一特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呀？您看老大爷这觉悟，哼哼。”
5: 啊，你听见了吗？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
11: 主任，
5: 哎。 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11: 行，好。

0: 复兴街警务室张曼。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警察姐姐好，我叫欣欣。
1: 欣欣啊，真乖，和爸爸妈妈能交流是吧？那你帮姐姐当翻译好不好？好的。哎，
2: 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
1: 我知道，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
0: 就因为800块钱？
1: 还有别的原因吗？而且步行街上不让摆桌子。 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
0: 但是步行街里人流量更大呀，客流更多，生意更好，里边还更安全呢。要不你再跟爸爸妈妈说说。

0: 就是工作人员要欺负我们，每个月多收800，这样我们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1: 还是因为800块钱。
2: 市场的人啊，没有要欺负你们。这样，你问问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搬进去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们哥哥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
0: 他们问需要条件是什么？爸爸说，东西要减一半，还有能在摊位外面摆桌子。
2: 好，我们知道了啊。
3: 工作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6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4: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
5: 最多打5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3: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呢？
5: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哦，
4: 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3: 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嗯，也是啊。

0: 那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吧？
1: 哼，我是饭店老板，我是卖烧烤的，到了饭点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嗯，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0: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
1: 哼，那还聊什么呀？
0: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1: 嘿，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吗？
0: 干什么？
1: 慈善总会的会长。

0: 给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
2: 哎，少峰，你看到时候这儿跟这儿，咱们摆两排串灯，是吧？
3: 这样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案，咱们赠两碗。
0: 宝哥，你也是这主意好吧？
1: 当然好了。
0: 我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出这反话啊！
4: 哎，什么意思？我朝天说什么啊？
5: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成麻辣烫了。
0: 是，马上咱们都股东。我说的是二楼。
4: 谁在做主意？
5: 少峰老板。
4: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摆桌子？
0: 为了顾客方便。
4: 方便以后呢？
1: 卖家能够多卖两碗啊。
4: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0: 嗯，说的没错，我有办法。
6: 请送到复兴街警务室。

0: 好几百，一共多少钱呢？我妈说这得不要钱了。哎，
1: 那可不行，咱这一码归一码啊。那，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照着，要不然我去。哎呀，
2: 行了行了，你啊，嗯，哎，
1: 我这么好几百，还不得一百多块钱呢？
3: 支付宝到账1000元。
1: 一千，
2: 这
1: 把咱全所有人办都带出来了吗？
4: 孩子，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了，不要。哎，对，哎，嗨，
5: 没事啊，没事，他钱有的是，该就给了吧。哎，
4: 欣欣，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卖50份麻辣烫。
2: 别瞎出主意，不就是麻烦吗？你有这么大把握？50份很多吗？我还怕50份他们不同意。他们同意了，他们同意了。
6: 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4: 这你就甭管了。
2: 粉丝宝宝们到
6: 我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哎，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说了自己的生活，辛劳创造幸福。
2: 这是我姐们儿。
6: 今天呢，我给大家种草了这家爱心麻辣烫，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小妹妹，小老板，给我们一双筷子，咱排队尝尝去。

0: 这个病啊，你就算到了北京，也没有人有百分百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还是他爸一直在筹钱吧。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1: 谢谢大夫。

0: 少主任，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啊？
1: 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
0: 哦，我，然后你跟我，
2: 站住！

0: 这上次他就撞我，跟我说，上次他警察同志，
1: 这多明显呀、啊！黑车变道，白车直行，黑车全责呀！
2: 哎，对，这家伙说的，就按他说的办。
3: 什么就按他的说办呢？你交警同志，这怎么回事？
4: 黑车说白车在路口不减速，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这属于骗保行为，所以移交给你们，所以就请你们过来了。
1: 骗保？
2: 我骗什么保啊？我直行，他左转，他不减速不打灯，你跟我有什么
0: 啥？你就是故意的，这要不是碰我，你就捞着了。
3: 哎，行了，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0: 警察同志，上次我坐我朋友车，就是这人这个车直接就撞上了，当时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一脚刹车都不踩？我朋友说损失不大，就走保险了。今儿又来这一出，这明显就是骗保嘛！
2: 驾驶同志，我最近事儿多。
3: 好了，你们两个人也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交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4: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3: 好，你们两个各开各的车，跟我们回所里啊。贾老公，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哦，
1: 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那
3: 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1: 知道了。

0: 这辆车今年出过三次险，赔偿金额呢也都不是很大，一次是1400，一次是800，还有一次呢是1900。
1: 这可以认定是骗保。
0: 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2: 邵主任，邵主任，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1: 怎么了？
2: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啊？
3: 部下，我告诉你，这是派出所。你要是再这样，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4: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
1: 让我走。
3: 没事了，没事了。
5: 怎么回事？好好说。
4: 警察同志，我爱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5: 我告诉你，你现在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4: 警察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3: 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5: 江少峰，
3: 在，
5: 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3: 是。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我在诊室时，大夫说孩子的病情，我把他听到不敢听到的，我让他外边多等会儿，谁知道我出来就看不见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0: 因为听诊没有，这孩子心也比较小。
1: 平时就把自己的思路往说话，一直都很注意。
0: 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人一起来啊？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谁比不小的看相，他爸一直在挣钱。
1: 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
0: 是，是肖斌，
1: 快，
0: 是肖斌，
1: 出医院往南走了，快。
2: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

0: 的这我真的没有骗保。
1: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过为什么没去修？
0: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没来得及去呢吗？
2: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
0: 我就是最近家里事太多，开车分神了。
1: 分神？你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就应该踩一脚刹车吧？
0: 他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1: 你冷静点。
3: 没找到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
4: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就不在这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
5: 儿。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或者是他说过什么吗？
4: 同志，我脑袋有点乱，我有点想不起，他爸怎么还不来？
3: 哦，他在组里协助调查呢。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
5: 调查？没事儿，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
4: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大了事儿给他买的。
5: 走，
3: 走，
5: 上
3: 场。哎，你好，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小男孩吗？
6: 哎，见过。
4: 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儿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5: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
6: 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了会儿坦克就走了。
3: 他说什么没有啊？
7: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4: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听到那句话了。
3: 他听见什么了？
8: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4: 我已经怀孕三月了。

0: 现在有孩子的线索了，但是孩子好像有自杀倾向。另外
1: 是这样的，
2: 孩子的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
1: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3: 哦，我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故障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了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1: 你确定？
3: 确定。
1: 好，那曹师傅您接着忙。
3: 哎，没事。
1: 主任，确认，就是。
4: 嗯，那就好，那就好。
1: 主任，是他怎么好？
4: 骗保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10000。他的这三次出险，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否则的话，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怎么还病着呢？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4: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到孩子。
1: 是。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朱信坤。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

0: 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2: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3: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4: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5: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7: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9: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8: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8: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

0: 灵气。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 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

0: 你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9: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0: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5: 呀，这路面什么注意安全啊！
14: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6: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7: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3班。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7: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0: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9: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3: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1: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 的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

0: 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通透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4: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

0: 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两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1: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0: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0: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啊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

0: 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交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4: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5: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4: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6: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4: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7: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2: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呐，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儿，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 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0: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1: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0: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2: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0: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2: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

0: 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0: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新银豪屋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乐媒小主持人闫希瑜，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多问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轻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4: 哎，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
5: 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红啊，昨天姑娘为了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叫陈立文，个子不高，比我想象中瘦小，但小小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他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
8: 周记者啊，来，快请进，请进。
7: 哎呀，好好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

0: 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嗯，
1: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哎呦，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1: 嗯，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
0: 嗯，
1: 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0: 哟，太棒了！
1: 还有这个，她叫小文，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0: 北京大学啊，这太厉害了。
1: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0: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1: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都没有上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0: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
1: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呐。

0: 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水晶灯在香槟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52岁的陈立文穿着改良式红色旗袍，胸前佩戴着儿子小航亲手别好的康乃馨，正举着酒杯向来宾致意。
2: 谢谢大家，
3: 立文，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恭喜，
2: 同喜同喜，谢谢啦。
4: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5: 哎呦，今天丽文捯饬的真漂亮，
6: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她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7: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她抚养的头一个吧？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8: 真是好人呐！你说要没丽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7: 哎，这话的两头说，好人难当。
4: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9: 妈，
2: 哎，
4: 我们都知道，陈立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但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10: 同意。
6: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6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5: 哟，这节骨眼儿怎么接电话呢？
6: 是啊，谁这么不懂事，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7: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6: 喂，
11: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6: 啊，车祸？哪个医院？

0: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啊。你岳父岳……
1: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他亲儿子？
2: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3: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4: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请新郎官的父亲致辞。
5: 放音乐，
2: 快快快！
0: 哎，咋回事？人怎么走了？哎呦，这下可热闹了！
6: 准是爱心小屋的孩子又惹祸了。
7: 哎，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啊？
8: 陈老师，哎，等等我，怎么了，陈老师？
0: 我们爱心小屋的一个孩子被车给撞了。
8: 走，我赶紧开车送你。
0: 谢谢周记者，那咱们现在去医院。
8: 好。

0: 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啊、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2: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
3: 要你管，告状精。
2: 其实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
3: 随便，我不在乎。
1: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3: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三天我有爸爸。
1: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3: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1: 哎，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3回白卷。
0: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1: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
0: 嗯，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1: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彬彬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大夫，边边
1: 在哪儿啊？
0: 什么？边边？
1: 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0: 被车撞了？
2: 你等等，我想想啊，
0: 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
2: 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1: 啊？是假的，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3: 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1: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上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彬彬。

0: 然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1: 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5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0: 啊？哦，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边甲。民警已经过去调查了。
0: 哦，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2: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3: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
0: 找到彬彬了吗？
2: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
3: 没事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彬彬，快出来。
4: 陈妈妈，民警叔叔。
5: 小朋友，叫李斌对吧？叔叔看过你拍的视频，能和叔叔说说视频是怎么来的吗？
4: 我不想说。
5: 你看啊，这些病例是去年11月的，地点呢在市医院，和你视频里说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对不上吧？而且救人的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道吗？
2: 啊？扰乱社会治安？彬彬，你，哎呦，你怎么闹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快说！
4: 你又打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出去打工了，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的孩子。除了陈妈妈，没人关心我。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打钱还能给我什么？
0: 孩子，你别急，来，咱们先跟警察叔叔好好说说啊。
4: 这个视频是之前摔伤别人给拍的，我把照片拼起来加了字幕，可是视频里的伤都是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谁让我爸妈3年没回家了，发个重伤视频，一晚上涨了5000粉，大家都来跟我说话，给我留言，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2: 哦，你瞧瞧，你都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0: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4: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
0: 彬彬，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就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4: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就好。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5: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0: 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4: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0: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
6: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解决完这件事， 我刚要送他回家，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0: 喂，校长。
1: 李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的东一窟窿西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2: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
3: 哎，张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0: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路子走出了大山，所以呀、啊、他也想在我们学校试一试。陈老师您看，这是三河镇小学的调研报告，全校80%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孩子啊占30%，这些孩子都很自闭，像含羞草，碰碰就缩起来，不敢与人交往。
4: 李老师，我觉得这和咱们学校的情况太像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也取取经啊。
0: 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4: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0: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孩子们性格啊也都变得阳光开朗了。
4: 我觉得人家这些做法太棒了，那孩子们找到自信了，而且也改变了人生。
0: 是啊，陈老师，我觉得呀他们这条路咱们完全可以效仿，但咱们没有草坪，申请经费怕是难。
4: 难咱也得试试，
5: 可就算批下来少说也得等半年。
4: 放心吧，我想想办法。
0: 不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可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儿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哎
3: 呀，陈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6: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这不是运动草坪。

0: 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1: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哎，校长，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2: 啊。自己贴钱的，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3: 哎呀，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2: 李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是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3: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2: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也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3: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4: 李文老师，李文老师，你听见了吗？小雨在点球大战中绝杀了，咱们学校啊拿了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
3: 啊。真的真的吗？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4: 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局长还说，他说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3: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林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呢。
4: 好嘞，陈老师，谢谢你。等我回去啊再跟您细说。
3: 好的好的，再见。周记者，你听见了吧？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在球场上摔得跤流的汗呢，终于都值了。
1: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

0: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朝霞。
2: 陈老师放下李梅的电话，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获得足球赛冠军的喜悦里。突然，电话又响了。
3: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4:30，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2: 啊，
3: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2: 法院？
3: 下午4:30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2: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3个惊魂电话了。
3: 嗨，咱先上车再说。
2: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3: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妈新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
4: 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5: 没有。
4: 小英，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5: 嗯。
4: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儿了，累不累啊？
6: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4: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哎，这孩子哭啊。
6: 哎，
2: 这个小鹰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缩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3: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2: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3: 所以呀，先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的走出来，驱散他心里的阴霾，能让他重新活泼起来。
2: 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好，妈，我知道了，我回头啊就跟小屋里的孩子们说说，让大伙儿啊都多留心，多关心关心这孩子，陪他玩，陪他多说说话。
3: 嗯，咱们一起多帮帮他。
2: 哎，
7: 就这样，小英在爱心小屋里住了下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小英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可以顺畅地交流了。
3: 小英，快来看看，看看今天陈妈妈给你炸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8: 真的吗，陈妈妈？

0: 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1: 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0: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1: 傻孩子，这点疼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0: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公主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2: 小英，陈老师在吗？
3: 我来接小英了。
0: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1: 小英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小英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3: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1: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3: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1: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或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0: 好的，陈妈妈。
1: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4: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1: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4: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面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1: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4: 哎，好嘞。
1: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5: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1: 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5: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1: 唉，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做好事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唉，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
5: 陈老师，那您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1: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两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5: 是啊，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1: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6: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小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2: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7: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1: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8: 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9: 丽文，我们刚问小航爸爸说，你在这儿调解呢，这不，我们赶紧赶过来了。法官同志，请让我们进去作证。
6: 好，大家可以进来啊。请问您是？
9: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10: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11: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丽文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6: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2: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0: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1: 小英，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0: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航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1: 彬彬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2: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3: 小航，
4: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你总说再帮最后一个，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还要帮更多的人吗？
3: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帮，他们可能就误入歧途了呀。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的爸爸妈妈不在了，有的父母在外边打工，平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呀。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4: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借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地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唉，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不让我登他们家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3: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5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小航，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儿，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38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5: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6: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7: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

0: 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1: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2: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1: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2: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了，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金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呀都来找您，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了啊。
1: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哎呀，
2: 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缝补星星做衣裳，伤疤揭出糖豆豆，眼泪酿成蜂蜜汤，爱心小屋门常开，月亮祝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0: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有一次我问小斌，我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呀、啊？他说有了弟弟，妈妈就不爱他了。后来我跟他爸开玩笑的时候说想跟他要个弟弟，他说你有了弟弟，他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他会
1: 不会的，你别瞎想，孩子肯定没事儿啊。
2: 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这真的不好找啊。
1: 能看清他从哪儿离开的吗？
2: 还在找。

0: 上主任，主任，啊啊，商场的摄像头查过了吗？
1: 查过了，但是孩子个头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孩子，就是出了商场大门。
0: 孩子妈妈采血了吗？
2: 还没有呢，她怀着孕呢，情绪又那么激动，我怕采血的话，她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0: 孩子妈妈呢？
1: 调解室呢？
3: 邵慧慧，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孩子，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小时候说过，自从得了这个病，我没把他往不该想的地方想，就从来没说过。我没告诉他肯定会好的。
4: 那他是不是对你们生二胎很抵触呢？有一次，跟他爸爸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但是孩子哥，孩子说有了老二可能就再也看不见他了。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赶紧想。
0: 孩子的有儿没吃的。好，你别太着急了啊。嗯，哎，佳伟，
5: 是，
0: 你这样，你带着孩子妈去走一下流程，采个血，啊。赵曼，你跟邵峰去趟分局，看看分局的同志有什么办法。好的，嗯嗯，
5: 我马上过去。
0: 走吧，你跟着去。
6: 哎，主任，监察同志，孩子找他了吗？
7: 你放心，孩子一定能够找到。曹少龙，我问你，最近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6: 哎，孩子生病了，后续的治疗都得用钱。曹少龙，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
7: 来骗取保险赔偿？没有。我们已经调取了事故路段的录像，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同样的事故。加上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动机，有行动，就现有证据。
6: 足够怀疑你骗保，
1: 我没有。哎，等一下，
6: 这个是吧？是从这个门口出去的。
1: 我先把人圈出来，分析部台大数据查找。
6: 这么先进啊！
1: 你说话。
7: 我再问你。 你有没有过跟孩子讲关于死的话题？
6: 死？我儿子怎么了？
7: 还在找。
6: 去年我们家宠物狗大黄死了。

他就在天上看着我们，以后啊，您要有什么心事儿，都可以跟他说，他会保佑。

0: 这是孩子最后出现的地方。
1: 这个地方是水系。
2: 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孩子就是水系了。
3: 你还记得总埋在哪儿吗？
4: 记得。
5: 小斌，
1: 王小斌。

0: 好像是在这边，好像是在这边。那儿！小斌，我的天哪！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让你瞎跑！小斌，你怎么跑上来了？你怎么了？急死我们了都！
1: 妈妈，爸爸跟我说，当我会保佑我们，我们能保佑你现在的小弟弟是健健康康的。
2: 小斌，妈妈真的不要妈妈这样。
1: 爸爸，妈妈，我说我的就很难，你们不用再给我花钱了。
0: 哎。
3: 上医院，检查检查，不好了不好了！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晃荡太久了，没吃没喝，太累了，没什么大事。
4: 谢谢大夫，谢谢。

0: 警察同志，谢谢。谢谢。这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啊。哦，对了，我那个保险公司那哥们儿进的联系我了，说他们那儿有一个险种，很适合你们去买。等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一定可能帮到忙。啊，
1: 谢谢。
0: 待会儿我就把那电话号码发给你。
1: 不能说，多少呢？是点意思。
0: 这我不能要这个，
1: 行了。

0: 而且是属于自首。明天我就去趟所里啊，你们回去吧。
1: 邵主任，嗯，他这都承认了，咱不拘他呀？
0: 就他这点数额呀，还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属于行政违法，而且又是主动坦白终止，也算没有骗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觉得用拘吗？嗯，当警察不只是为了抓人。
1: 知道了。

0: 想死哥哥了。
1: 人家最近想要一部手机，你能送给人家吗？
0: 哎，没问题。哎，你让哥哥看一下。
1: 你怎么这样啊？
2: 看了就买，说话算数。
1: 那好吧。
0: 嗯，往下点。哎，再下点，再下点。嗯，
2: 现在就给你打钱。嗯，
0: 这干嘛呢？
3: 咱们主任啊，刚刚追回这150,000诈骗款，然后呢，一会儿受害人过来来领。
0: 什么时候我也能破一个这种案子就好了呀？
3: 别着急啊，肯定有机会啊，
0: 是吗？嗯。

0: 哎，走走，过来过来，你看怎么样啊？哎呀，
1: 别垂头丧气了，咱下回开车去，肯定来得及。

0: 哎，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是你报的警？
1: 对，
0: 什么情况？哎，警察同志，咱要不往边上挪挪？哎，
1: 说吧。我就是刷单，被骗了3000块钱，
0: 钱转过去了吗？转了。这小区电梯里边到处贴的都是反诈中心的宣传，你们怎么就不能停下来看一眼呢？
1: 一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转了几次，他都把钱打回来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3、4天前吧。
1: 为什么当时不报警？我是在一个网上网站上被骗的，我还在国企里上班，怕这事对我工作有影响。
2: 你要怎么现在想起来报警的了？
1: 就我这银行卡被冻结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卡里的钱全都转走？
0: 你问银行了吗？银行同志怎么说？
1: 我没敢问，这万一他们以为我跟骗子是一伙儿呢？
0: 哼，你要早这么想啊，就上不了当了。那你过去问吧。都这时候来不说实话呢？啊？
2: 他哪句不是实话呀？
0: 黄色网站刷什么单？肯定是裸聊被骗的。
2: 国企上班的？嗯，不会吧？嗯，
0: 银行怎么说？
1: 啊，银行说这卡是你们派出所给冻的，说是我给诈骗账号打过钱，怕后续再打。
0: 这一回当吗？
1: 哎，这都上过一回当了，哪能接着上啊？哎，对，我这卡能解冻吗？
0: 待会儿跟我们到派出所给你开个证明，再到银行来，就能够解冻了。哎，
1: 谢谢啊。哎，那我那钱……哦，
2: 你这种诈骗啊，钱会迅速转移到国外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会全力帮您追回的。哎，嗯，
0: 记住了，以后再也别上那什么黄色网站了。嗯，哎，投诉我？因为什么？消极接警？没事，我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呢。好。我马上上传视频。
2: 哎，师傅，刚才那人投诉你。哎，
0: 别师傅的啊，我同意了吗？
2: 他
0: 叫同志。
2: 他投诉你什么呀？
0: 还不是因为我最后说那句话让他感觉丢人了。我是改不了了，可对你来说是个教训。今后出警的时候，说话可得注意。
2: 师傅，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心帮他，他还反咬一口，你这要我，可受不了这委屈。
0: 警察是干嘛的？受不了这委屈，可当不了警察。
2: 学到了。

0: 都弄好了，窗帘拉上了，门也反锁了。
1: 哎，师傅，邵主任，这么着急什么案子啊？
2: 电诈指缝，有人接到电诈电话之后联系不上。
1: 好，
2: 定位在酒店呢。
1: OK。
3: 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只要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对你重新处理。
0: 啊，明白明白。
3: 下一步呢，你要缴纳10000的保证金到我们的指定账户。
0: 哎，好好。

0: 咱造成功了吗？
1: 啊，稍等一下，马上就好。稍等一下，再等一下。

0: 你们上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买到教训呢。
1: 不是，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去了。那家警察说我身上有案子，让我去局里一趟。我一想，这上午刚投诉完您，我以为你要拿这事儿整我呢。结果他越说越真，就把我给套进去了。你放心，你投诉对了是我工作有问题，投诉错了，我们也不可能报复你。
2: 真是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啊！真不知道人怎么进的国企。
1: 没事，我这是考进去的。
0: 走吧，跟我们到了所里去一趟吧。
2: 去所里干嘛？
0: 之前跟你聊天那人抓着了。
1: 去看看吧。

0: 来，奔现吧。
1: 我跟谁奔现？
2: 啊？这不吗？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说话，说什么？你在网上怎么说的？现在就还怎么说？
3: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4: 我锤你！冷静！啊！嘿，臭韭菜！
5: 冷静！
4: 走。

0: 你好，怎么还没有走啊？
1: 没事，我那个下反诈 APP。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哭起来了呢？这不是跟死了女朋友一样吗？不是孩子名儿都想好了，结果是一大老爷们儿，不是欺骗我感情吗？

0: 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二十天，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
2: 好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站要结束了，跟阿姨去下一站喽。
1: 走吧，再见，拜拜，拜拜。哎，
3: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3: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能轻易开枪。
3: 那你飞车抓过坏人吗？
1: 也没有，那样对于道路交通来说呀，过于危险。
3: 好吧，怪不得我爸说你只会贴条。
1: 贴条的呀，是
3: 交通。谢谢叔叔。
4: 哎，妈妈，你只吃半个。
5: 好的，妈妈，我能做到。
6: 妈，
7: 要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6: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7: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你轻生活，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吐什么了？
6: 妈，我以后不吐了，你别说我了。
7: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6: 我舍友很好呀。
7: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6: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了。
7: 看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一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是都是啊？
6: 说了，
7: 别说了，你快气死我了！你啊，那个抹的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嘞！赶紧擦！哎呦，你看看你那手，看看那破指甲，你啊，那手么是个白骨精似的，跟白肉一样。
6: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化妆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7: 啊，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什么看？
8: 走着！啊？怎么了？哎，受什么刺激了？
1: 就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
8: 啊，
1: 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哎
8: 呀，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1: 这你都能忍，
8: 分那么清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怎么了？
1: 哎呀，肯定是喝多酒了，赶紧把椅子扶到椅子上。
2: 慢点，
1: 姑娘家家的，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0: 来，赶紧擦擦，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1: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3: 有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警察叔叔说啊！是，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1: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3: 对呀，说出来才能解决呀。我能知道我就行吗？
1: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当心点啊！

0: 我要报警，有人要强奸我。我借了裸贷，今天是还款的日子，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玩几天。他说可以陪他吃顿饭，唱唱歌。可是刚才在 KTV， 他把我拖进厕所里，他想强奸我。
1: 他是谁？
0: 房贷的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都叫他龙少。
1: 借了多少？
0: 借了5000，到手4000，那龙少抵押的。
1: 那他有实施犯罪行为吗？
0: 他说如果我同意，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趁他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龙少现在还在 KTV
0: 应该在。
2: 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我们马上出警。
3: 这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
2: 别看了，把灯开一下。音乐停了。
4: 怎么了？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2: 为了别的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4: 马少龙。
1: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调查。
4: 走就走，我身正不怕影子背。
2: 你还不说是吧？
4: 说什么呀？还说？
2: 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4: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2: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的我，我呢还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
2: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4: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有证据吗？

0: 他们证据确凿，证明女孩死不承认。哎，你找回来什么了？他们包间里边都没有安装普通监控。
1: 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
2: 清晰度够吗？你好，我们审讯的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林真也这么……
3: 夏雪，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人，你要好好上学，会有这么多事儿吗？妈。别喊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要你？谁会要你？你们别喊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丢人现眼的你。
0: 够了，阿姨，在这件事情上她没错，她能来报警，她已经很勇敢了。
3: 臭嚷什么嚷啊？有你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吗？我告诉你，我投诉你！别喊别人了，别喊。
4: 也丢人现眼呀，丢人现眼，你这个
0: 消停点吧，你没错，阿姨她没错，
3: 吓了我一跳呢啊！这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
5: 谁在这儿？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6: 有口供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哎，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先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的孩子们，他的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
4: 知道了，那个谢谢邵警官。啊，
6: 回吧。
4: 还不赶紧回去？
7: 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
0: 哎，邵主任，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老实了呀？
6: 她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她救出来的。
0: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6: 等你干够了30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
0: 警察叔叔，
8: 上车呀，还坐着回去啊？

0: 咱俩得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1: 得十多年了吧？
0: 真差不多。嗯，那咱俩今儿啊就得好好喝点。
1: 喝之前我可说好了啊。
0: 什么呀？
1: 今儿这顿饭得是我请客。
0: 用你。
2: 我说你这个吃板面，不吃辣椒还吃细面条，你吃什么板面？
3: 我就不爱吃辣的，我吃细面条吃。怎么辣了？
2: 怎么了？我让你吃。
0: 哎，
1: 来吧，咱俩喝
0: 啊，下身点啊。

0: 怎么了这是？
1: 520，人家过节他失恋喝多了，让警察给他介绍对象。
0: 警察给介绍对象？这警察还单着身呢。
1: 就是，快，佳伟，纸。
0: 您没事吧？厕所里的纸呢？
1: 有慌了。
2: 你说现在这女孩，是吧？一个人敢喝这么多酒？
3: 我要找对象。
0: 找对。
3: 他俩就行。
4: 不是。
3: 别走呀，咱仨找对象呀。
5: 有新请进，请查收。
6: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啊，好了，我马上过去。
0: 什么情况？
6: 居民楼下有人报警，说有尸体。
0: 有尸体？
6: 对呀，愣什么？走啊！
0: 是。
7: 哎啊，你看球了吗？
8: 我哪届不看呢？
7: 那哪届？就这届。
8: 这届看呢？
7: 欧洲杯看了吗？
8: 当然看了。
7: 你说谁冠军？哎，你别说了。你说你也说不对。
8: 啊，
7: 我说啊，法国冠军。
8: 法国冠军？你谁说的呀？
7: 我预测的呀，我亲自预测的。
8: 你懂球吗？
7: 你懂球吗？我懂球吗？你懂吗？
8: 我当然懂了。
7: 你长得就像个球。
9: 什么玩意儿？你死人吗？
0: 市长吗？
6: 来来来，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0: 咋上去？
0: 这是。哎，谁报的警啊？哎，
11: 我报的。
0: 什么情况？
11: 刚才在这停电动车。这树上往下掉东西，吓我一跳，往那一看，这有个人。
0: 哎，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尸体啊。哎，
7: 哎，
0: 不，这
6: 一看呢，就是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
0: 哎，怎么上去了？
7: 你们在我家干嘛呀？
0: 您看看，这是你家吗？要不您快下来吧。
6: 哎，姓于的王哥吗？啊，您不用过来了啊，不是尸体，就有一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啊。哎，好嘞，打扰您了啊。
7: 你们都走吧，一会儿我媳妇就回来了。
6: 还美呢。
0: 佳伟哥，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6: 咱们呢有对口单位。哎喂，任师傅吗？啊，对，是我。您过来一趟吧。好嘞。别动啊。
7: 哎，我跟你讲啊，就得围，是吧？围住三天三夜，不让他们睡觉，断水断电。
8: 这、啊，
7: 怎么？
8: 什么？要我说啊，就得打，有十来个小时，他们就完了。
7: 你买的导弹啊？你
8: 就买
7: 导弹？你拿嘛买？你还导弹？你长得就像个导弹。
0: 升，
6: 升风慢点啊！
0: 哎，来升，我别动啊！升，
6: 升风。注意点安全啊！
12: 大同志，我害怕，
6: 别动，别往下看，
12: 我不好，我
0: 师傅再往前一点点，
12: 救救我！
0: 现在好下了吗？
12: 再往前呀，同志！
0: 再往前一点，师傅，
6: 大家小心一点啊，往后一点。
0: 来，哎呀，你上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了，来抓住我，抱好。
12: 谢谢警察同志。
0: 哎，
6: 你先别说话，先跨下来，
0: 我跨。
6: 这时候知道害怕。
0: 行，这样吧，
12: 警察同志，稍等，那啥，我衣服，我衣服在上面。
0: 来，
12: 谢谢。
0: 降下去吧。
6: 好，下。可以了，不错，可以了，师傅，
0: 走下去吧。哎呦，
6: 您把衣服穿上了。
0: 哎，师傅，谢谢，收了吧。
12: 哎，谢谢啊。
0: 你看看你还少什么其他东西没有啊？
12: 我看看，啥也没少。
6: 还挺美的。喝多少啊？
12: 这我真记不着了。行。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2: 啊，
0: 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12: 这儿啊，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昨天回家呀，电梯没电了，我就爬，爬爬，我到家我就睡觉了，睁开眼我就在这儿了。
0: 行，那你现在能找着家了吧？
12: 能。
0: 哎，需不需要我们俩再送你回去啊？
12: 不用，不用，没问题。
4: 喝了，六三六五了，这儿我也喝。
8: 几个菜喝成这样啊？
11: 谁知道呢，主任，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三个喝多的了。
8: 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喂，少芳，怎么着？啊，那你跟佳北马上过去啊，我这就赶过去。
11: 什么情况？
8: 你联系一下他的家属。
11: 好嘞。
8: 啊，
11: 好。
4: 告你，今儿我摔不死你，算我学艺不精。飞！
8: 安静的！
4: 你啊，你还敢摇人是吧？
8: 啊，谁报警？谁是那个？你过来人！哎，都安静点，安静点，哎，都安静点啊！你都少说两句。
10: 来，谢谢大家，我让一下。
8: 你算是把我给救了。
10: 啊，你们怎么才来？
8: 好了啊，大家都散散，散散吧啊。
0: 今儿怎么这么多喝多的呀？
13: 520，周末结婚的好日子，这不都撞一块了吗？
0: 真不明白，这酒有什么好喝的呀？
8: 哼，还说呢，前两天拘留所的同志说，他们那关进一个人，酒瘾犯了。你猜怎么着？他愣把自己脑袋磕破了。到医务室上药的时候，他趁人大夫不注意，愣把那酒精喝了半瓶。
13: 你看，什么人都有。
4: 那里边一口不让喝。
8: 一口不让喝。啊，哼，二位这不是挺懂礼貌的吗？说说吧，二位因为什么打起来啊？
4: 警察同志，他先打的我，我好心结账，他非得跟我撕吧。撕了不过我，他冲我后脑勺，他就给我来一下，那我能惯他那臭毛病？我扭头我就一个大嘴巴。
8: 明白了，你打到大嘴巴子是因为你想第一个结账。
14: 对，等会儿，你警察同志，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用他结账，我什么身份呢？你看他这脏样啊，抽烟还抽5块钱的呢。我说我好心结账。我过去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手给我一大嘴巴子，我能惯上？我能惯上吗？我就跟他撕巴起来了。就这么回事？
8: 因为这么撕巴起来的。
14: 对了，
8: 那二位都受伤了吗？
4: 我头晕，我得上医院检查。
14: 不是，我心脏难受，我得去抢救。
8: 哦，行了，我跟你们俩说，监控我们已经看了啊，你们二位啊，这是属于互殴，去医院可以，不过你们得自掏腰包。
4: 那玩意儿啊，他打我，我看病我还得自个儿花钱。
14: 不是，我是受害者，我还得自费。不是，咱在这儿还讲不讲道理了？
8: 不，那你们两个打算怎么样啊？
4: 拘他呀，他打人，必须拘他。
14: 不，你看我都受伤了，得拘他呀。
8: 好。我们呢，现在就给你们二位普法，我们连线一下在线律师。
15: 酒后打架呢，如果造成伤害较轻的，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拘留罚款；如果造成轻伤以上伤害，那就涉嫌触犯刑法了，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双方互殴，那么双方都有过错，法院会划定责任比例，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他们可能都要面临拘留或者拘役或者判刑。
14: 好，谢谢你。
15: 不客气，再见。
14: 二位都听明白了吗？啊，拘留还好，要是你们两个互相打的，真要打个头破血流，或者弄个脑震荡、心脏病什么的，那就得定轻伤。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可要坐牢留案底的。
16: 治疗所不易，别往这儿撇。
17: 看来赤子也没攥住胆。那什么，就这么着吧。
14: 行，二位就别团钢吊坎了。
16: 男子那
17: 就是。
14: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师傅教的。
16: 对，我们俩学摔跤的时候就是一个师傅教的。
17: 是，
16: 我是师哥，
17: 那个我是师弟。哦，
18: 感情你俩还师兄弟儿啊？
17: 对，我们俩师兄弟儿，所以我们这不算那个打架斗殴啊，我们算那个切磋。
16: 对对。谢，
14: 哎，行了，甭谢了。通过今天，你们就不是师兄弟了，就是亲兄弟了。啊，
18: 是是是。行，那您忙您。
17: 给您添麻烦了，给您添麻烦了。
14: 回报，
17: 谢谢。
18: 慢点啊。
17: 哎，谢谢谢谢。别送了。
18: 图啥呀？这是。
14: 哎，一会儿在日历上像这种类似的日子标注一下，到时候我们向所里汇报，得加强警力。
18: 嗯，明白。对了，邵主任，刚才你们三个在屋里面说的是什么呀？
14: 嗯，以后找机会再叫你吧。
18: 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我是小记者黄准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1: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总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战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10: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9: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10: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

0: 内容。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部队时强调，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对于军人来说，节日就是战备日。端午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站位，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同时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1: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2: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这对于官兵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不小的挑战。新战士史家康：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2: 昨天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官兵们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场营门防爆孔袭击应急演练，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通信通联等关键环节，并且在模拟不法分子强行冲击营门时果断高效处置。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嘉宾：
4: 节日是战备的关键期，人民欢度佳节，我们更要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会把常态化临机拉动纳入日常战备训练，不定时段、不定科目开展应急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2: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落水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行动。官兵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5: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2: 习主席指出，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端午节期间，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以志愿服务践行初心。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表演特色民俗节目，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6: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昨天，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官兵们还手把手地教外国友人包粽子， 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40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7: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活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0: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庚戌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2: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9: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装工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10: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包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9: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舱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11: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群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9: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0: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12: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 随后他们组织出队人员欢送仪式，为那些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做出贡献的民兵戴上红花，让新入队的民兵以他们为榜样，感受光荣与责任的传承。基干民兵杨斌：
13: 作为一名民兵，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训练和任务中不仅锤炼了意志，提升了本领，更增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民兵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12: 点烟大会结束后，全体基干民兵随即开展队列基础、医疗卫生救护、防护技能、反恐维稳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训练成果，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深度转型。
14: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12: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0: 记者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2: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0: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0: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0: 乙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乙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乙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乙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 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

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延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延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延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延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延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延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延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

0: 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

0: 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主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民
2: 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

0: 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他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6: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1张网的关键枢纽。
1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 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7: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2: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基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

0: 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1: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1: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0: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1: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贡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
5: 乌龙球，
4: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0: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 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十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啊，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0: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6: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德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2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0: 好的，王宇。
1: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3支东欧球队 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

0: 条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莉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

0: 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5: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6: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5: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7: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5: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7: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5: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8: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5: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7: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个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5: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7: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像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4: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9: 传统电网呢，它是把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5: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9: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5: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 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10: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5: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五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9: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五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五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五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五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5: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4: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1: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12: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12: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

0: 素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这样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

0: 融入 AI 短句叙事。
1: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纪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0: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1: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0: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7: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

0: 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1: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他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三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3: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4: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0: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九条共有两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5: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 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十八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6: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4: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7: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0: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斗巧尽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 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11: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1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秋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4: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抚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蔡子妍，早上好。上学路上要记得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过分了？
6: 啊啊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你在干什么呀？
15: 我在等啊。
14: 等等什么呀？
1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4: 那等不来呢？
15: 我就只有靠了。
14: 靠？靠什么呀？
1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5: 那我就去要。
14: 要